0: 频 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联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疲于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我昨天呢，我在手机里边我看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挺酸楚的，就一个老人躺在床上啊，跟一只大金毛在说话。这个老人看样子得有80岁了，长得很瘦，但不能说骨瘦如柴，也差不多了。你看他那手腕子就能看出来很细，脑袋两侧的那个太阳穴呀、都已经塌陷下去了。视频当中这个老人就跟这大金毛说着话，这个大金毛呢就蹲在老人的床旁边，老人姑娘也在床旁边。老人就跟这个大金毛说，说大黄啊，奶奶不是不要你了，是要你啊，要你，奶奶现在有病了，没有劲儿了，暂时养不了你了，等奶奶好一点，奶奶再给你接回来，奶奶还像以前一样抱着咱的大黄一起睡觉。说话这功夫呢， 这狗啊就像通人气似的，两个爪子呢就抓着这老人的衣服不松手啊。老人说快松手吧，把脚拿来吧，奶奶喜欢你，等奶奶病好了就给你接回来。说完话老人就不停地擦眼泪。这个时候啊，你就看那只大金毛真是通人气啊，那两个眼睛就不停地流眼泪，两个眼睛眼泪汪汪的。完之后我就看底下那个评论区，有的说啊，看着太让人掉眼泪了，有的说这老人家得的是什么病啊。我看底下有评论的啊，说老人家得了心衰，一个人现在是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了啊，必须得住院治疗了，所以这只大金毛啊照顾不了了啊，只能托付给女儿来照看。再看底下评论区，可能是这老人的姑娘啊，说啥呢，说感谢大家的祝福，母亲得了重症心衰，现在已经心衰合并肾衰了，我们都瞒着她啊，现在已经住进医院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啊，希望母亲能度过这一关。就我看完这段视频啊，看了一些评论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就很难受啊，所以我也希望这老人能度过这一关。你看那天呢我看一视频，讲的呢是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年龄不大，看样子也就能有个30岁左右，她把这最近6年的元旦全家福啊都给晒出来了，从2019年一直到今年的，之前一直是一家五口，脸上充满了笑容。2022年正月15那天，女同志的母亲突发心梗走了，所以从2022年到今年，这个全家福啊就变成一家四口了。底下有网友评论说，自打我妈妈离开后，爸爸的这眼神变得让人心疼。一开始我看这视频的时候我没有留意，你等我再看的时候，确实像网友说的啊，之前笑起来那眼睛里边都有光，但自打妈妈去世之后啊，这爸爸的眼睛里边没有光了。过去有个词叫黯然伤神，不理解啊，说啥叫黯然伤神呢，说白了就是在意的人没了，过了一辈子的人没了，心里受不了了，所以黯然伤神。所以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全和更重要的了，前提是啥呀，别有大病啊，都别有大病。现在一个人有病那是全家人跟着受累。我记得有一年我收入院一个脑血栓患者，当时病房已经没有床位了，没有病床了，所以不得已啊，就让他暂时上呼吸科先进行治疗。因为这边没有床位，每天打的那药啊都是一样的，每天需要针灸，我们这边大夫就过去。你像我说的这位老人，他就是脑血栓偏瘫啊，当时呢他还合并了肺内感染，所以这病人一直在插管。他儿子就跟我讲啊，说自己是做小买卖的啊，做那个贴牌的户外用品，跟我说老人住院呢他陪护。我说你这护理老爷子你买卖咋整啊，他讲话了，哎呦，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家里有病人你说咋整。我说你没找个陪护呢，这是第一我找不起呀，第二你就找陪护你自己家人也得有啊，你现在陪护多少钱了，450块钱一天，完事你还得管3顿饭，所以你说一般家庭一般人那是真顾不起。他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啊。

我都不知道这三个半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但是我跟大家讲，这儿子绝对是大孝子，脾气特别好。但你家里有这样的病人，你就啥脾气也不行啊。这个插管你没插过的你可能不知道，那最不是一般人能遭受的，一个胃管一个喉管，那老爷子晚上那俩手直扑噜啊，那俩管都给你拔掉了，老爷子一副视死如归，就谁劝也不好使，不想活了，谁来也不行啊，谁劝也不行，就是给你拔管。这老爷子说了，我自己能呼吸，我自己能吃饭，结果你看后半夜出事了，完事又重新插的管，哎呦，那崩的那叫全是血呀。那几宿啊，老人家儿子折腾的，讲话了吃火那扣扣的，累得透透的。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就冠心病，脑供血不足，上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心脏平时就是不舒服憋闷喘气费劲，一着急上火呀就爱心慌，就后背直冒汗啊，心绞痛，之前吃那个丹参滴丸啊，吃那速效救心丸，他说吃的我直反胃呀，那药吃老了，就这个病始终没有得到缓解啊。他说你看，我自打吃了咱们参柏和鹿胎这药之后，他说你看那药啊，我收到了当天晚上我就给吃上了，到第二天那睡觉啊就比以前强多了，之前晚上就爱做噩梦，吃完当天晚上睡觉啊，那一宿睡得老好了，甚至讲话呢梦都没做啊，而且第二天起来之后啊，哎呦，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啊，感觉那精神头特别好，说用了能有三天，之前一晚上能起夜个三次左右啊，你看这两天晚上就起夜一次，而且睡眠真是好，这睡得好了心脏明显就感觉松快了。另外你包括咱们辽宁大连还有一位患者，家是瓦房店的，他这个病挺重啊，他属于风湿性心脏病，这个胸口常年就像有个大石头在这压着似的，浑身疼啊啊，后背疼的最厉害的时候啊，就像说有个绳子在那紧紧的勒着似的。后来孩子担心给送到医院啊做检查，大夫就说了，这是风湿性心脏病啊，血压也高，农村的钱不够啊，大夫呢就给简单的开了点药，说回家呀一边吃着药一边养吧。他说这些年呢你看药也没少吃，这心脏病一来呀浑身就瘫软，成天就啥活也干不了，犯病上个厕所都去不了，心脏一犯病脑袋也不好，头晕迷糊恶心啊，脑袋胀脖子硬的啊。他讲话了，你看我自打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他说你看我这病重，完了之后我就自己加量了，一天用两次，一次用两袋啊。他说我用了不到五天吧，我就明显感觉我身上有劲了，心口窝啊能松快点了，胸脯的这块呢疼痛明显也改善了。用上有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他说你看我走道踩地上的那种感觉呀就比之前踏实多了，以前那个腿发软走道啊，那脚踩地上跟踩棉花团似的啊，深一脚浅一脚都不敢迈步啊，这两天感觉就不一样了啊，这脚踩地下感觉实诚了，讲话了有根了，脑袋也清亮了，心脏也得劲多了，就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压气了。所以你说参柏和鹿胎这俩药好不好？你像就在上个月啊，我们天津有一位心脏病患者，

心脏已经下支架下俩了，但患者现在每天都在忍受着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心脏憋闷、气短等苦恼。深柏舒心颗粒和这鹿胎饮片这药，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啊！这用上以后啊，就病人上午用的，你猜怎么着？到晚上，他这个心率就明显的好转了。当天晚上心率就稳定了，这一晃一个多月的时间，心脏逐渐逐渐的稳定了啊，憋闷呐、疼痛啊，这都明显减轻了。就病人啊，他的心脏明显感觉到有劲儿了。到今天说病人感觉非常好。你像我们有一位病人姓苑，70多岁，今年因为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住院了。那当时诊断的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同时呢还有心衰，伴有室颤、心律失常，而且血压高。这个病人呢他用药过敏啊，你这就不好治，对不对？所以在别的医院也治不了，就转院转到我们这儿了。到我们这儿之后啊，了解完情况给用上深柏舒心颗粒了。上午用上的不到俩小时，下午这病人的心率啊就平稳多了，到晚上基本上啊就达到了稳定啊，几天时间心脏逐渐的稳定了，疼痛啊憋闷啊都减轻了，病人感到心脏有劲儿，大脑清醒。所以你说深柏这药效果好不好？包括你像咱们山东有一位患者80多岁，冠心病4-5年了啊，常年的心肌缺血，经常胸闷啊，有点动静就受不了，怕动静，有时候心脏疼的时候啊都不敢弯腰，气短的厉害，喘气都费劲，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它能缓解一点啊，脑供血不足也好多年了，总是这个半边脑袋疼，疼的时候啊这脑袋筋都鼓起来了，不定时的头晕，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到医院检查，大夫就说了，这心脑啊都是老毛病了，具体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开点药就这么维持着吧，反正年年就这么维持着。但是呢这个病情是一年比一年重，尤其今年加重的厉害啊，总是这么心绞痛啊。他说你看，我自打用上深柏舒心颗粒和这个鹿胎饮片这两样药以后啊，我喝上几天呢，我就觉得我这心里边相当痛快，心里边挺敞亮，大概喝了能有5-6天的时候啊，这个心就不那么憋得慌闷得慌了。喝到10多天的时候啊，他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不那么怕动静了啊，不怕响了，原先有个动静啊就得吓一跳，说来个电话啊，那边呢啊，现在不得了，有点动静啊，这个心脏啊也不那么乱蹦了。现在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他说我这个冠心病也不那么难受了，心绞痛也不疼了，睡眠一晚上也能睡3-4个小时了啊，他说我这相当满意了。咱一农村老太太啊不会说啥，我跟大林老师呢也就是实话实说。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讲，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呢就是实话实说啊，就是有一说一。那为啥老人家会有这样的效果呀？你看老人之前吃过很多的管心脏的药，为啥深柏和这鹿胎这两样药有这么大作用呢？就拿咱深柏来讲，因为你记住，无论你是啥病，其实中医角度它就是淤堵啊，就是叫法不一样，淤堵在心是心梗，淤堵在脑是脑梗，淤堵在嗓子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乳腺是增生啊，淤堵在下肢呢是下肢静脉血栓。所以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啊。而深柏舒心颗粒是化瘀堵最专业最

难为的那么个药。你看到今天啊，无论说咱们用了一个月的啊，还是用了两个月的，还是说用了半年的啊，还是说用了一年半啊，没有一个说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用上森柏树精颗粒都说好，有的讲话呢比我之前1500多块钱买的那个心脏药都好使。所以无论到啥时候，你记住，化瘀不是目的，我们化瘀不是目的啊，我们化瘀是为了让气血畅通，让经络畅通，让脏腑畅通。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你像咱们有一位叫平姨的，今年呢都96了，他不就是吗，双脚啊跟别人都不一样，怎么的呢，冰凉啊，冰凉冰冷的，而且还肿胀。你看打吃上咱们森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现在这个双脚啊就不再冰冷肿胀了，整个人都变得精神焕发。你像我还认识一患者，60多岁，就每天坚持森柏和鹿胎这两样药，现在身体发生了4个神奇的变化。这第一个就是那个手脚不再冰凉了。你像很多老年人呢都会有手脚冰凉的烦恼，尤其是冬天晚上，你就盖再厚的被它都不管用。那么用上森柏和鹿胎这两样药，我讲话了，化瘀加补肾，就现在末梢神经啊、末梢血管啊都被唤醒了，所以让这个血液呀循环畅通了，这个冰凉的脚呢自然而然就暖和起来了。第二，我讲话了，睡眠好了。你像用了森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这人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放松啊，身体是暖暖的，像是被卸了重担一样。第三呢，就是代谢更顺畅了啊，排便啊排尿啊这都顺畅了，好多了。第四呢，就是夜间起夜差了。你像我们不少的老年人呢饱受着夜间频繁起夜的困扰，甚至因此啊而导致我们严重的睡眠不足。那么用上森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晚上起夜次数少了。那么一说森柏树精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不少的老同志都讲说这两个药组合在一起解决心脑问题快呀。你看有一位老哥哥说，一个礼拜就能解决我的心绞痛问题，20多天我就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啊，到现在吃了能有1个来月了啊，心脏病到现在一次没犯过，见效挺快，效果呢还挺好。你像咱们之前有一位病友，家是大连的，辽宁大连，用了森柏树精颗粒，正好赶上有活动了，当时还有鹿胎这药。这老大姐呀冠心病心绞痛已经很多年了，去年呢又出现了心衰挺严重，跟我讲50岁左右的时候啊就查出来心肌缺血，当时呢也是没太注意，就是累点了，心脏稍微有点闷，年轻啊也没注意啊。前些年呢家里边发生了点变故啊，就是老伴走了，没走之前老两口一起过日子，他老伴走了之后啊，孩子怕他伤心难过，就给他接到家里来了啊，所以现在呢也是跟着孩子一起过。因为老伴走的突然，所以一时半会儿呢有点接受不了，自己呢也是心里边啊总想不通啊，情绪上呢也是起起落落，所以呢慢慢的这心脏带的也不好了呗，有时候啊心率过速啊，自己都能听到自己那个心跳的声音啊，总是心慌，有的时候自己难受了就吃点那个速效救心丸，也没跟孩子讲啊，能对付就对付了。去年啊，就去年总是出现什么呢，心绞痛，前胸也疼后背也疼，有的时候呢

左肩膀总是带着放射性疼痛，白天呢也感觉胸口憋闷的慌啊，总像是有块大石头啊搁那压着似的，尤其是到晚上睡觉，有的时候啊都能给憋醒了，左胸口疼得厉害，而且越来越怕动静，有点声音有点动静，这要是谁说话声音大了这都不行，受不了。孩子看着不放心呢，就带到医院又做了一检查，一检查大夫说不行了，怎么的，心衰了啊，心衰了还挺严重，住院吧。这在医院住了能有一个星期啊就出院了啊，出院的时候呢就是打滴流呗啊，出院之后呢也就是继续吃药，但是这个心绞痛浑身没有劲的问题啊始终没有缓解，睡眠是越来越不好，到后期就吃着药他那个心绞痛一样还是疼啊，一样犯病，该犯病犯病不耽误，十天至少犯三次病，有的时候干点活拿点东西也犯病，心脏直突突，累着点了就犯病，想事想的伤心了还犯病，有的时候叠叠衣服哎就犯病了，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心口窝这块啊就有点发胀啊，完了之后呢就气短没有劲儿，腿发沉，走路啊就像那个腿上脚上给你绑着个石头似的啊，抬不起腿来，迈不动步，而且晚上睡眠也不好了，总是盗汗，起来之后啊浑身发热，尤其到晚上啊自己坐着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越是到晚上这个心率跳的就越快啊，心率过速就越严重，跳的这个心脏啊啊直扑腾直憋气，这老大姐讲话了，哎呦别提了，试了很多药但都不起作用啊，这不用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这两样药的，睡了大概能有四天呢，感觉睡觉见好了啊，感觉晚上起夜差多了，大概吃到两个多礼拜的时候啊，这胸口憋闷呢就减轻了很多，大口喘气的现象也没有了，心绞痛也没有了，但是前胸后背啊还稍微有那么点不舒服，但是已经好很多了，自己也挺高兴的。你等吃到现在啊都一个多月了，这几天呢自己洗件衣服也行了，在屋里边简单的干点活啊，说我擦擦地啊啊，我收拾收拾卫生啊，是不是擦擦桌子呀、啊、哎都可以了，到现在晚上睡觉也很踏实，胸闷气短也改善不少，就心绞痛几乎没有了，尤其是身上有劲儿了啊，精神头也上来了。那为啥说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这俩药在一起用能有这样好的效果呢？咱就拿鹿胎这药来讲，因为这个药里边啊不仅是药材珍奇名贵，更主要是啥呢，见效快，那尤其跟森柏舒心颗粒一起去治疗心脏病比较全面。你像治疗心脏病我有三个观点，第一你治心必须先化瘀，第二你救心必须要强心补肾，第三必须要养好损伤的心肌，这是我治疗心脏病的三个观点，就这三个观点三句话你听明白了你心脏病就能治好。你比如说第一治病先化瘀，就是说你治疗心脏病啊，治疗心脏的问题你必须先是化瘀，这个瘀先化开啊，那么这个瘀当什么讲呢，你记住了，这个瘀啊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气瘀，一种是血瘀。那你像血瘀好理解是吧，血液在血管里边啊淤积了淤堵了，是不是，哎血液在血管里边啊不通畅了啊，说白了就是梗了呗，堵了不通了，血管里边有那个血栓斑块了，中医管这个叫瘀，因为是在血管里边淤积，因为是血液堵了不通了，所以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血瘀。那么血瘀啊你就得用什么呢，
活血化瘀的药，你就得把这个淤血给它通开，通开了这个道也就通了，这个血管呢也就通了。所以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活血化瘀。那么这个气瘀是啥意思呢？有人说这个气瘀是啥呀？你像冠心病，尤其咱们一些女同志，十个里边啊，咱少说得有七八个是气造成的。气怎么造成呢？就是生气，好生气，家庭琐事或者单位的一些事，或者是邻里之间的一些事，或者说是婆媳之间的一些事，还有好多事想想不开，想不明白。有的人呢，这个气呀，他跟人争吵造成的；有的人呢，是自己个儿在那生闷气啊，憋气造成的；还有的人就是想不开，讲话呢钻牛角尖了，自己跟自己较劲儿。你看这人呐，不生气的时候啊，他是顺的，对吧？哎，当人生气的时候啊，就心里边有事儿的时候，憋屈委屈的时候，赌气生闷气的时候，啊，钻牛角尖的时候，他这个气呀、是郁结的，这个气儿啊，它是不顺的，气不顺也就不通啊。时间一长，这个气儿呢，就在你肝胆的这个位置，啊，就咱说你右边的这个肋叉的这个位置，啊，在我们胸口窝这个位置，甚至在我们嗓子眼这个位置就郁结住了。什么叫郁结了？就是气在这个位置打个结，啊，老百姓讲话了，给你打了个疙瘩，不通了。所以你看，很多冠心病患者常年的啊，嗓子这总像有什么东西似的，就跟那没和气似的，这口气儿就郁结在嗓子位置了，讲话了上上不去，下下不来，那、就在这位置卡着。有的人呢，在胸口窝，总像是有个大石头筷子似的，哎呦，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呀、总是前胸后背呀、就像是有人拿那个绳子啊，给你捆起来了，给你勒起来了似的。哎呦，这个捆的难受啊，勒的这个难受，上不来气儿啊，啊，心口窝憋闷，憋得慌，上不来气儿，啊，总觉得我得长舒一口气才行，对吧？哎，就这样，是吧？有的呢，这个气儿啊，窜的难受，一会儿窜肋叉子上去了，一会儿窜胃里边了，一会儿啊窜胳膊上了，哎呀，就是到处窜，哪哪都不舒服，啊，一会儿呢又到小肚子上去了。啊，这气儿啊来回窜，窜的难受，所以这些表现呢都叫气郁。你像我之前我有一患者，妈，这女同志今年能有70岁了，冠心病就来我这儿看病，我跟她说两句话我就能看出来，啊，我说你这冠心病啊，你就是好生气给你气出来的，年轻的时候呢你再挨点累。完了之后啊，这连生气带挨累一起都有了。我这一句话啊，这病人就说了，说杨主任呐，就冲你这话啊，就冲你这话，我这病我就有救了。他说我这病啊，就是连累带生气给我气出来的。所以你看，就像我说的，不管你这个瘀啊是血管里边的瘀，还是生气造成的瘀，但是已经影响到心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已经坐实有病了，咱讲话了就坐实是心脏病了。所以不管你是血管里边的瘀造成的血管不通啊，不管你是梗啊还是堵啊还是生气造成的瘀气瘀啊，现在冠心病已经坐实了，那你治疗的这个方法，就治疗冠心病，你是不是必须得化瘀啊？怎么化这个瘀啊？你像血管方面的瘀好化，你活血化瘀啊就能给你化开，但是气给你造成的瘀，这个不好解啊。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说谁惹你生气了，你让谁给你道歉啊？不是那回事啊。这个气瘀啊是最不好化开的，已经影响到心脏了，所以一般的药起不到作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但凡生气造成的冠心病，这个病已经坐实。

这个气啊就不好解，一般药化不开，唯独能化开的你就用龙骨这味药。就龙骨这味药啊，龙骨这药跟一般药它不一样，它不是普通药，怎么说呢，它不是草药，它不是动物药，它是化石药，所以药力持久啊，它化瘀有深度，这药化瘀非常有劲儿。一般临床我都拿它去治疗抑郁症，有重症抑郁症的患者我就给他用上龙骨去进行治疗。别的药不好使，因为龙骨这药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开胸化瘀解瘀的药，一般的药开不了胸，你开不了胸你就接触不到他心脏，所以心脏里边的瘀你就化不了啊，你是生气造成的，你还是血管不通造成的，你就化不到，所以只有龙骨这药能开胸化瘀。你像抑郁症患者不就是心结打不开吗，所以给抑郁症患者用龙骨喝上就见好。你像龙骨这药啊，不仅能够化开生气造成心脏里边的瘀，而且还能通血管里边的瘀，所以你治心必须先化瘀，你化心瘀必须用龙骨。所以这也是为啥很多冠心病患者用上参柏舒心颗粒之后，用上鹿胎之后有改善的一个原因。你看有的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啊，不长出气了，也不叹气了，因为参柏舒心颗粒啊就是用龙骨为主要的，所以能够解决你心脏病人胸闷气短血管不通。那么治疗心脏病啊，我的观点有三点。第一呢，就是治病必须先化瘀。那第二呢，就是救心必须要强心补肾。这个救心必须要强心补肾是啥意思呢？啊，这个救心呢，主要针对两种人。一种是经常心绞痛，随时可能心梗的人，一种是有心衰的患者，这两种人必须时刻要救心。那救心就必须要强心，更要补肾。这个补肾是啥意思呢？你像中医啊，它讲究阴阳，心脏呢，中医讲了，它属于阳中之阳，人身体最暖和的地方啊，就跟个太阳似的，就是这心脏。这地上一旦说凉了，那人就彻底的凉了。你像过去打仗啊，说这人死没死啊，哎，身上凉没凉啊，摸一摸，往哪摸呀，哎，就往他那个胸口窝这地上一摸，一摸说这地方凉了，不行了，那、啊、这人死了。一摸说这地上啊，还有热乎气儿啊，那这人还活着呢。所以你像咱们人身体哪个位置都能凉，唯独这个位置啊，唯独心脏不能凉，心脏一凉这人就完了。所以你看很多冠心病的人啊，很多有心衰的患者总是怕冷，总是感觉凉啊，冷的厉害，冬天怕冷，就夏天也怕冷，总是感觉冒风，总是感觉凉，总是感觉冷。别人夏天呐穿着跨栏背心儿，甚至有的就光大膀子啊，他不行，他得整个线衣啊，加个背心，或者说呢穿个坎肩，总是前胸后背怕冷。所以这样的人你说心脏还剩多少热乎气呢，对不对？你这心脏都没有多少热乎气了，这人呢随时就可能心梗，随时可能心衰死亡。所以你看有冠心病的总怕冷，心衰总怕冷，这样的人心脏病一般都比较重。有人说我心电图看着没那么严重啊，你认为心电图跟你心脏这个病重不重有关系吗？有多少人啊有心脏病查心电图查不出来的，他只能检测你几秒，而且心电图看的只是你心率问题，对于你有没有严重的心衰，有没有堵，有没有梗，心电图没有诊断意义。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背着速效救心丸呢。
可不可以？可以，一次可以，两次可以。啊，心绞痛犯病了，你用速效救心丸，超过五次都不可以，因为心脏本身就为阳，你冠心病出现心绞痛，你本身心阳就虚，结果呢，你越用速效救心丸，你这个心脏就越凉。为啥呀？因为速效救心丸里边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呀？是冰片，所以你越用你就越冷。就咱们经常吃速效救心丸的，吃那个丹参滴丸的，吃那个硝酸三离子片的，你发现没发现？就这样的药，你越吃你这个胃就越怕冷，这样的药你越吃你这个肾越感觉不好，不是爱腰疼啊，就是爱尿频。因为这些药啊，它这里边都属于寒凉的，啊，都有一些寒凉的药物成分，所以过去中医有一老大夫就专门治疗心脏病啊，冠心病、心衰。这老大夫叫啥呀？叫李可，那很有名的一位老中医大夫。就因为治疗冠心病、心衰，老人家入狱好几次。为啥呢？因为他经常给病人用一味药，叫附子。那附子属于什么药？附子就属于温热药，甚至说它属于热药。属于强心药，就是附子、干姜、肉桂、乌珠鱼，这都是啥有热性的药。那么你心脏病患者，你病程长达五年以上的，你必须要强心补肾，尤其补肾这块，这是必须的。你要不然的话，一旦出现心绞痛，一旦出现心衰，这病人根本你救不过来。那有人就合计了，那既然李可老先生就患者为啥要判刑呢？问题就在附子上了。你看附子是温热药，有强心作用，但是这药有缺陷，怎么的？它有毒啊。这药好不好？好，但有毒。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一个中药的炮制，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这药的毒副作用就应该被去除，这是炮制的目的。但目前我可以这么讲，就目前我们所有的老药工全国不超过十个，很多东西它没有传承下来。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我用嘴去传承，你像治病似的啊，嘴上多么多么厉害，那是嘴把式。所以我常说一句话，你不用说你是几代中医世家，你讲那些没用啊。附子这药必须得炮制，知道吧？必须得炮制。必须得怎么炮制啊？九蒸九晒，去掉毒性。去掉毒性之后，这附子你就一次用50克，用100克它也没事。但你不懂药的，你根本不去掉这个毒性，所以你用起来它不就容易出事吗？那个时候新闻不采访一次李可老先生吗？老先生说了一句话，我用附子是无奈之举。有比附子强心更好的药没有？有，有吗？有啊，什么呢？就是梅花鹿胎盘，但太贵了。他说啊，找我来看病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甚至都是农民，你用不起这名贵药材啊。你像梅花鹿胎盘有两个好，第一个好，能够强心补肾止痛，能够强心补肾止痛，能够解救心绞痛患者，能够解救心梗患者。所以你吃上这鹿胎，你就不容易心绞痛，因为鹿胎属于强心补肾药，一强心一补肾，心里边就暖和，这一暖和，中医讲了，暖则寒去啊，对不对？这寒则疼痛，你之所以出现心绞痛，一定是因为心脏寒，寒凉凝聚啊，对吧？心血管里边的血液凝聚所导致的。所以鹿胎这药啊，它能强心补肾，它能化掉你心脏里边的寒冷啊，能化掉你心脏血管里边的凝结的血液，所以它就能消除心绞痛啊，它就能缓解心绞痛。所以梅花鹿胎盘第一个作用，它能够强心补肾止痛啊，强心补肾止痛。第二个作用啊，它能起到一个温阳回阳的作用啊，主要呢针对就是心衰的患者，心衰到最后
这人的心脏

0: 就亡阳了，亡阳了就是心脏跳不起来了，心衰了，所以最后往往心衰合并肾衰，肾一衰大小便啊一尿裤裆里这人就没了。你像梅花鹿本身呢，它是纯阳之体，能孕育梅花鹿胎盘更是阳中之阳，所以梅花鹿胎盘特别耐寒，特别耐缺氧，所以它针对心衰患者能起到温阳回阳的作用。就你心衰患者，你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心衰能缓解过来，你人呢能缓解过来。咱们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有很多心衰患者，三级心衰、四级心衰，对吧？打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梅花鹿胎盘这俩药之后，很多在床上都能下地了。很多那脸浮肿的、腿浮肿特别严重的啊，说话没有力气的，就吃上咱这俩药之后，你看现在啥样了？有的晚上睡觉能躺下去了，有的不那么喘了，啊，有的能下地了，有的那个浮肿都消没了。我们有很多四级心衰这样的病人，现在整个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啊，这人也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有劲了，吃饭睡觉也全行了。啊，有的家里活啊地里活啊哎都能干点了。啊，洗洗涮涮怎么都行了，可好了。你像咱们有个患者，家是沈阳的，今年呢得80多岁了。他不就是吗？患有腰间盘突出症。前年冬天呢，他突然发现的晚上这两个脚两个腿有浮肿。就是走路啊特别沉重。开始以为是走路走多了。啊，这椎间盘又犯毛病了，到医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确这个腰疼是好转了，但是呢他这个下肢乏力感丝毫没有得到减轻，而且脚面的肿胀，那鞋穿着呀都有点挤脚了，所以就这么的啊，去内科一检查，最后得的结果是啥呀？心功能减弱，已经引起双下肢血液回流障碍啊，说白了这不就是心衰了吗？心功能减弱，这不就有心衰了吗？打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也就一周的时间，他这个双腿就不肿了，双下肢这种乏力感就消失了。所以你就说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好不？确实好，所以平平安安的没啥事儿就是最好。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参柏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参柏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

0: 人家这个忠实听众，听你节目是半年多了
1: 啊，
0: 你讲课我特别爱听，带来的产品效果也好
1: 啊，
0: 我现在啊也能像个正常人生活了。通过用了你的那个300舒心颗粒和梅花鹿胎盘，这两样之后，我的身体那是大变样了。所以吧，我今天你想，好好的谢谢您呐。
1: 哎呦，客气了。
0: 啊，我以前那是一身病，最主要吧就是一个糖尿病，带着一身的一个并发症，尿尿全都是泡沫，水全都水肿了，而且前列腺也不好，有这个尿频尿急，每次尿来的时候特别的快，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我还有点失眠，有一天吧就吃了这安眠药，这一吃不要紧呢，觉是真睡着了，但是半夜呢有尿他也没起来，我这么大岁数老了老了还尿床，太丢人了。后来呀给我整的也不敢吃安眠药了，睡不着尿就硬挺着，就怕咱尿床，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一想憋闷上不来气儿，大夫说这也是糖尿病并发症，说血管现在有淤堵了，堵严重的话就要支架，那会儿吧检查完管心脏的药我也用上了，那个不吃不行了，心脏难受的晚上那个睡觉都不行，没办法，现在我都快成药罐子了，你说。
1: 哎呀，这上岁数不都这样吗？你有病了你咋弄？你就不愿意吃药你也得吃药，但有的时候呢西医这一块它只是针对于你的病，你的症状，你出现什么症状我就给你用什么药。咱们很多老人他不是单一的病啊，你高血压得吃降压药，你糖尿病得吃降糖药，你心脏不好还得吃管心的啊，你如果关节上还得吃管关节的，你这加在一起多少药了，那不就成药罐的了，对吧？你要从中医来讲呢，有些症状啊它不那么严重，可以先不管它，但是从根上来说，你得病了就是有淤堵，有淤堵你只要把这淤堵散开，你看你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了，脏腑畅通了，供血足了，那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对不对？关节也不疼，哪哪都没问题，这就是化瘀啊，对吧？所以中医它讲究的是啥，从疾病的本源出发啊。
0: 啊，是我是吧先用的这个300舒心颗粒，我发现那个药吧化瘀就是好，我这十多天心里边感觉舒畅多了，喘气也不那么憋了，心慌也减轻了，晚上睡觉也好转了，等到用了3-4个月的时候身体是越来越好，尿频次数减少了，心脏也越来越好，最近那个2-3个月哈一次心慌都没出现，心脏可得劲了，还有这血糖也下降了，现在餐前都在6以下，这吃完饭也没超过10啊，你之前强太多了呢，我现在吃药啊都降不下来，降不到正常，
1: 是吧？
0: 每次空腹都得7-8个，现在都正常了，我很高兴啊。
1: 好，
0: 这不后来我又有这个鹿胎盘这个药吗，我发现这药效果更好，
1: 对，
0: 你说它能补精血补肾，糖尿病时间长了肾哪有好的，现在配合用了1个多月，这腰也有劲了，走到腿脚也轻快了，大小便也顺畅，而且我不说尿频吗，用舒心颗粒都好多了，那想鹿胎粉片这药一用上哈，晚上竟然不起夜了，能憋住尿了，上哪去敢出门了，这药补肾真是太好了。对了，我以前吧浑身刺挠，有时候没使劲挠把皮肤都抓破了，胃肠也不好，稍微吃点凉的辣的刺激的哈，那肯定就拉稀了，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疼，这回用了300舒心颗粒和鹿胎以后哈，这些现象都没了，
1: 好，
0: 不痒了也不胃疼了，你看我本来是要调我的糖尿病和肾病的事儿，这一下还把身上其他的毛病都一起给调好了，我真
1: 好啊，
0: 出来的高兴啊，大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带来的好药了。
1: 哎呦，客气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为啥咱用上300舒心颗粒包括鹿胎这药，我其他的病能好呢，可能我刚开始我就奔着血糖糖尿病去了，对吧？你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咱皮肤瘙痒引起我们肾的功能降低了，憋不住尿尿频呢，但是我通过这个300舒心颗粒通过我们的鹿胎，让我整体身体的体质增强，为啥？就是因为化瘀了。 你记住，人呐、啊，他。

0: 必须得通，能明白吧？
1: 啊，
0: 人必
1: 明
0: 须得
1: 白。
0: 通。你如果说身体里的血液循环都慢、都淤堵，你说这人能不生病吗？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深海塑性颗粒，它是帮助你化淤堵了。它化了淤堵，你全身的经络气血是畅通的，脏腑是畅通的，二便是畅通的。啊，再加上咱们梅花鹿胎盘给你补肾经，你补了肾经，肾气足了，肾气足它有固摄能力，它就能控制尿液了，那就不至于说总起夜了，对不对？你再一个身上为啥不痒？那是糖尿病引起的。啊，你全身的血液循环开了，那个血毒就代谢出去了，因为肾功能增强了，完加上血液一循环，它不就代谢了吗？咱们通过这个深海塑性颗粒，使全身的经络气血、大小血管全疏通开了，再加上你的肾功能强了，你身上就没有那么多糖了，它就不刺挠了啊。所以中医治病啊，它是从根上治的，它不是单纯我就降血糖啊，8点多降到6点多我就算胜利了，不是。啊，它是使你血液循环开了，糖能够正常的去分配了，这是一。其二一个呢，还能够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胰岛胰腺功能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还能参与稳定血糖。你看，它是多管齐下的，所以它降的血糖它不容易反复，它不容易波动啊。
1: 那大明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哈，
0: 你说。
1: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深海塑性颗粒吧，是一天6袋用的，每次2袋，鹿胎也是1天2瓶。我觉得自己更多吃点能快点好啊，现在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这个量还用这么大吗？能减
0: 我的建议啊，你可以调一调药量了。那深海呢，可以暂时早晚各1袋，中午让他吃2袋。啊，心脏不好嘛，对不对？哎，中午吃了2袋，完了之后呢，一是衔接我们早上那个药量，二呢是加强我们下午的这段时间药量。而梅花鹿胎盘呢，我建议你还是用2只。肾不好，你补补肾嘛，对不对？好好的把咱这个根基夯实夯实。还是那话，人呢，他的肾就相当于树的这个大树根子，先给这个根基夯实住了。啊，用上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再去减量啊。到那个时候，你比方说，我再用上1个月、2个月啊，你的身体什么样的变化，你回过头来你跟我们说一声，完了之后根据你的情况再给你调整调整。
1: 哎，好好好，我记住了。非常感谢您，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客气，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哎，行，你就用了吧啊，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量 FM 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期间风力整体不大，风向转换频繁，整体以偏西风为主，气温回升。27日20时到28日20时，多云转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5度。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17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转晴，局部有雾，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6到26度，小长山气温16到26度，广陆气温17到26度。张子、海洋多云转晴，局部有雾，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6度，海洋气温16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8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来，小伟，尝尝这个。
7: 嗯。
6: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7: 啊？嗯，好。
8: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7: 啊，好看。
8: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7: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9: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

0: 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相见晚，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藻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

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奇缘。

时局动荡，然艺术不朽。承前人之遗志，及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

观摩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园里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红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有喜乐。感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志愿产

叫胡玄武的继业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佛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

深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前程，我为女子只此际遇，当施展所能。

0: 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1: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

足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

0: 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清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

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绝对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0: 阴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
1: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走完，
0: 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的。

0: 需要在众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都说石磨人中年，通过了很长时间，就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这种武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

情绝学远不止于此，除了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来

0: 出手就能把对方给制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1: 誓言五，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

0: 爱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

0: 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

0: 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厂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

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

0: 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三千多年前，公元前十四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的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盘庚是王朝的第二十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盘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

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十四世纪末，商代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黄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黄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

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

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特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

国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场性质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

0: 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着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老君山，位于洛阳的栾川，是秦岭山脉的余脉，以道教文化而闻名。山顶的老君庙、太清宫等古建筑群呢，也是掩映在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秋季的老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下面要说的是鸡公山，位于信阳市，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鸡公山森林茂密，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饼。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评语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我昨天呢，我在手机里边我看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挺酸楚的，就一个老人躺在床上啊，跟一只大金毛在说话。这个老人看样子得有80岁了，长得很瘦，但不能说骨瘦如柴，也差不多了。你看他那手腕子就能看出来很细，脑袋两侧的那个太阳穴呀、都已经塌陷下去了。视频当中这个老人就跟这大金毛说着话，这个大金毛呢就蹲在老人的床旁边，老人姑娘也在床旁边。老人就跟这个大金毛说，说大黄啊，奶奶不是不要你了，是要你啊，要你，奶奶现在有病了，没有劲儿了，暂时养不了你了，等奶奶好一点，奶奶再给你接回来，奶奶还像以前一样抱着咱的大黄一起睡觉。说话这功夫呢，这狗啊就像通人气似的，两个爪子呢就抓着这老人的衣服不松手啊。老人说，快松手吧，把脚拿来吧，奶奶喜欢你，等奶奶病好了就给你接回来。说完话老人就不停地擦眼泪。这个时候啊，你就看那只大金毛

真是通人气儿啊，那两个眼睛就不停地流眼泪啊，两个眼睛眼泪汪汪的。完之后我就看底下那个评论区，有的说啊，看着太让人掉眼泪了，有的说这老人家得的是什么病啊。我看底下有评论的啊，说老人家得了心衰，一个人现在是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了啊，必须得住院治疗了，所以这只大金毛啊照顾不了了啊，只能托付给女儿来照看。再看底下评论区，可能是这老人的姑娘啊，说啥呢，说感谢大家的祝福，母亲得了重症心衰，现在已经心衰合并肾衰了，我们都瞒着她啊，现在已经住进医院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啊，希望母亲能度过这一关。就我看完这段视频啊，看了一些评论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就很难受啊，所以我也希望这老人能度过这一关。你看那天呢我看一个视频，讲的呢是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年龄不大，看样子也就能有个30岁左右，她把这最近6年的元旦全家福啊都给晒出来了，从2019年一直到今年的，之前一直是一家五口，脸上充满了笑容。2022年正月15那天，女同志的母亲突发心梗走了，所以从2022年到今年，这个全家福啊就变成一家四口了。底下有网友评论说，自打我妈妈离开后，爸爸的这眼神变得让人心疼，一开始我看这视频的时候我没有留意，你等我再看的时候，确实像网友说的啊，之前笑起来那眼睛里边都有光，但自打妈妈去世之后啊，这爸爸的眼睛里边没有光了。过去有个词儿叫黯然伤神，不理解啊，说啥叫黯然伤神呢，说白了就是在意的人没了，过了一辈子的人没了，心里受不了了，所以黯然伤神。所以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全和更重要的了，前提是啥呀，别有大病啊，都别有大病。现在一个人有病那是全家人跟着受累。我记得有一年我收入院一个脑血栓患者，当时病房已经没有床位了，没有病床了，所以不得已啊，就让他暂时上呼吸科先进行治疗。因为这边没有床位，每天打的那药啊都是一样的，每天需要针灸，我们这边大夫就过去。你像我说的这位老人，他就是脑血栓偏瘫啊，当时呢他还合并了肺内感染，所以这病人一直在插管。他儿子就跟我讲说自己是做小买卖的啊，做那个贴牌的户外用品，跟我说老人住院呢他陪护。我说你这护理老爷子你买卖咋整啊，他讲话了，哎呦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家里有病人你说咋整。我说你没找个陪护呢，这是第一我找不起啊，第二你就找陪护你自己家人也得有啊，你现在陪护多少钱了，450块钱一天，完事你还得管3顿饭，所以你说一般家庭一般人那是真顾不起。他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知道这3个半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但是我跟大家讲，这儿子绝对是大孝子，脾气特别好，但你家里有这样的病人你就啥脾气也不行啊。这个插管你没插过的你可能不知道，那最不是一般人能遭受的，一个胃管一个喉管，那老爷子晚上那俩手直扑噜啊，那俩管
都给你拔掉了。老爷子一副视死如归，就谁劝也不好使，不想活了，谁来也不行啊，谁劝也不行，就是给你拔管。这老爷子说了，我自己能呼吸，我自己能吃饭，结果你看后半夜出事了，完事又重新插的管，哎呦，那崩的那叫全是血呀。那几宿啊，老人的儿子折腾的讲话了吃火那狗狗的，累得透透的。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就冠心病，脑供血不足，上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心脏平时就是不舒服憋闷喘气费劲，一着急上火呀就爱心慌，就后背直冒汗啊，心绞痛，之前吃那个丹参滴丸啊，吃那速效救心丸，他说吃的我直反胃呀，那药吃老了，就这个病始终没有得到缓解啊。他说你看我自打吃了咱们参柏和鹿胎这药之后，他说你看那药啊，我收到了当天晚上我就给吃上了，到第二天那睡觉啊就比以前强多了，之前晚上就爱做噩梦，吃完当天晚上睡觉啊，那一宿睡得老好了，甚至讲话了梦都没做啊，而且第二天起来之后啊，哎呦，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啊，感觉那精神头特别好，说用了能有三天，之前一晚上能起夜个三次左右啊，你看这两天晚上就起夜一次，而且睡眠真是好，这睡得好了心脏明显就感觉松快了。另外你包括咱们辽宁大连还有一位患者，家是瓦房店的，他这个病挺重啊，他属于风湿性心脏病，这个胸口常年就像有个大石头在这压着似的，浑身疼啊啊，后背疼的最厉害的时候啊，就像说有个绳子在那紧紧的勒着似的。后来孩子担心给送到医院啊做检查，大夫就说了这是风湿性心脏病啊，血压也高，农村的钱不够啊，大夫呢就给简单的开了点药，说回家呀一边吃着药一边养吧。他说这些年呢你看药也没少吃，这心脏病一来呀浑身就瘫软，成天就啥活也干不了，犯病上个厕所都去不了，心脏一犯病脑袋也不好，头晕迷惑恶心啊，脑袋胀脖子硬的啊。他讲话了，你看我自打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以后，他说你看我这病重，完了之后我就自己加量了，一天用两次，一次用两袋啊。他说我用了不到五天吧，我就明显感觉我身上有劲了，心口窝呀能松快点了，胸脯的这块呢疼痛明显也改善了。用上有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他说你看我走道踩地上的那种感觉呀就比之前踏实多了，以前那个腿发软走道啊，那脚踩地上跟踩棉花团似的啊，深一脚浅一脚都不敢迈步啊，这两天感觉就不一样了啊，这脚踩地下感觉实诚了，讲话了有根了，脑袋也清亮了，心脏也得劲多了，就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压气了。所以你说参柏和鹿胎这俩药好不好？你像就在上个月啊，我们天津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心脏已经下支架下俩了，但患者现在每天都在忍受着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心脏憋闷、气短等苦恼，参柏舒心颗粒和这鹿胎饮片这药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啊，这用上以后啊，就病人上午用的，你猜怎么着，到晚上他这个心率就明显的好转了，当天晚上心率就稳定了，
这一晃一个多月的时间。

心脏逐渐逐渐的稳定了啊，憋闷呐、啊、疼痛啊，这都明显减轻了。就病人啊，他那心脏明显感觉到有劲儿了。到今天说病人感觉非常好。你像我们有一位病人姓苑，70多岁，今年因为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住院了。那当时诊断的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同时呢还有心衰，伴有室颤、心律失常，而且血压高。这个病人呢他用药过敏啊，你这就不好治，对不对？所以在别的医院也治不了，就转院转到我们这儿了。到我们这儿之后啊，了解完情况给用上森柏树新颗粒了。上午用上的不到2小时，下午对病人的心率啊就平稳多了，到晚上基本上啊就达到了稳定啊，几天时间心脏逐渐的稳定了，疼痛啊憋闷啊都减轻了，病人感到心脏有劲儿，大脑清醒。所以你说森柏这药效果好不好？包括你像咱们山东有一位患者80多岁，冠心病4-5年了啊，常年的心肌缺血，经常胸闷啊，有点动静就受不了，怕动静，有时候心脏疼的时候啊都不敢弯腰，气短的厉害，喘气都费劲，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它能缓解一点啊，脑供血不足也好多年了，总是这个半边脑袋疼，疼的时候啊这脑袋筋都鼓起来了，不定时的头晕，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到医院检查，大夫就说了，这心脑啊都是老毛病了，具体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开点药就这么维持着吧，反正年年就这么维持着。但是呢这个病情是一年比一年重，尤其今年加重的厉害啊，总是这么心绞痛啊。他说你看，我自打用上森柏树新颗粒和这个鹿胎饮片这两样药以后啊，我喝上几天呢，我就觉得我这心里边相当痛快，心里边挺敞亮，大概喝了能有5-6天的时候啊，这个心就不那么憋得慌闷得慌了。喝到10多天的时候啊，他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不那么怕动静了啊，不怕响了，原先有个动静啊就得吓一跳，说来个电话啊，那边呢啊，现在不得了，有点动静啊，这个心脏啊也不那么乱蹦了。现在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他说我这个冠心病也不那么难受了，心绞痛也不疼了，睡眠一晚上也能睡3-4个小时了啊，他说我这相当满意了。咱一农村老太太啊不会说啥，我跟大林老师呢也就是实话实说。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讲，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呢就是实话实说啊，就是有一说一。那为啥老人家会有这样的效果呀？你看老人之前吃过很多的管心脏的药，为啥森柏和这鹿胎这两样药有这么大作用呢？就拿咱森柏来讲，因为你记住，无论你是啥病，其实中医角度它就是淤堵啊，就是叫法不一样。淤堵在心是心梗，淤堵在脑是脑梗，淤堵在嗓子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乳腺是增生啊，淤堵在下肢呢是下肢静脉血栓。所以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十病九瘀啊。而森柏树新颗粒是化淤堵最专业最权威的那么个药。你看到今天啊，无论说咱们用了1个月的啊，还是用了2个月的，还是说用了半年的啊，还是说用了1年半啊，没有一个说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用上森柏树新颗粒都说好。有的讲话呢比我之前1500多块钱买的那个心脏药都好使。所以无论到啥时候，你记住，化瘀不是目的，我们化瘀不是目的啊，

我们化瘀是为了让气血畅通，让经络畅通，让脏腑畅通。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你像咱们有一位叫平姨的，今年呢都96了，他不就是吗？双脚啊跟别人都不一样，怎么的呢？冰凉啊，冰凉冰冷的，而且还肿胀。你看打吃上咱们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现在这个双脚啊就不再冰冷肿胀了，整个人都变得精神焕发。你像我还认识一患者60多岁，就每天坚持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现在身体发生了4个神奇的变化。这第一个就是那个手脚不再冰凉了。你像很多老年人呢都会有手脚冰凉的烦恼，尤其是冬天晚上，你就盖再厚的被它都不管用。那么用上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我讲话了，化瘀加补肾，就现在末梢神经啊、末梢血管啊都被唤醒了，所以让这个血液呀循环畅通了，这个冰凉的脚呢自然而然就暖和起来了。第二，我讲话了，睡眠好了。你像用上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这人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放松啊，身体是暖暖的，像是被卸了重担一样。第三呢，就是代谢更顺畅了啊，排便啊排尿啊这都顺畅了，好多了。第四呢，就是夜间起夜差了。你像我们不少的老年人呢饱受着夜间频繁起夜的困扰，甚至因此啊而导致我们严重的睡眠不足。那么用上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晚上起夜次数少了。那么一说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不少的老同志都讲说这两个药组合在一起解决心脑问题快呀。你看有一位老哥哥说，一个礼拜就能解决我这心绞痛问题，20多天我就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啊，到现在吃了能有1个来月了啊，心脏病到现在一次没犯过，见效挺快，效果呢还挺好。你像咱们之前有一位病友，家是大连的，辽宁大连，用了参柏树荫颗粒，正好赶上有活动了，当时还有鹿胎这药。这老大姐呀冠心病心绞痛已经很多年了，去年呢又出现了心衰挺严重，跟我讲50岁左右的时候啊就查出来心肌缺血，当时呢也是没太注意，就是累点了，心脏稍微有点闷，年轻啊也没注意呀、啊。前些年呢家里边发生了点变故啊，就是老伴走了，没走之前老两口一起过日子，他老伴走了之后啊，孩子怕他伤心难过，就给他接到家里来了啊，所以现在呢也是跟着孩子一起过。因为老伴走的突然，所以一时半会儿呢有点接受不了，自己呢也是心里边啊总想不通啊，情绪上呢也是起起落落，所以呢慢慢的这心脏带的也不好了呗。有时候啊心率过速啊，自己都能听到自己那个心跳的声音啊，总是心慌。有的时候自己难受了就吃点那个速效救心丸，也没跟孩子讲啊，能对付就对付了。去年总是出现什么呢，心绞痛，前胸也疼后背也疼，有的时候呢左肩膀总是带着放射性疼痛，白天呢也感觉胸口憋闷的慌啊，总像是有块大石头啊搁那压着似的，尤其是到晚上睡睡觉，有的时候啊都能给憋醒了，左胸口疼得厉害，而且越来越怕动静，有点声音有点动静，这要是谁说话声音大了这都不行，受不了。孩子看着不放心呢，就带到医院又做了一检查，一检查大夫说不行了。

怎么的，心衰了啊，心衰了还挺严重，住院吧。这在医院住了能有一个星期啊，就出院了啊。出院的时候呢就是打滴流呗啊，出院之后呢也就是继续吃药，但是这个心绞痛浑身没有劲的问题啊始终没有缓解，睡眠是越来越不好，到后期就吃着药他那个心绞痛一样还是疼啊，一样犯病，该犯病犯病不耽误，十天至少犯三次病，有的时候干点活拿点东西也犯病，心脏直突突，累着点了就犯病，想事想的伤心了还犯病，有的时候叠叠衣服哎就犯病了，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心口窝这块啊就有点发胀啊，完了之后呢就气短没有劲儿，腿发沉，走路啊就像那个腿上脚上给你绑着个石头似的啊，抬不起腿来，迈不动步，而且晚上睡眠也不好了，总是盗汗，起来之后啊浑身发热，尤其到晚上啊自己坐着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越是到晚上这个心率跳的就越快啊，心率过速就越严重，跳的这个心脏啊啊直扑腾直憋气，这老大姐讲话了，哎呦别提了，试了很多药但都不起作用啊，这不用上森柏树荫颗粒和鹿胎饮片这两样药的，试了大概能有四天呢，感觉睡觉见好了啊，感觉晚上起夜差多了，大概吃到两个多礼拜的时候啊，这胸口憋闷呢就减轻了很多，大口喘气的现象也没有了，心绞痛也没有了，但是前胸后背啊还稍微有那么点不舒服，但是已经好很多了，自己也挺高兴的。你等吃到现在啊都一个多月了，这几天呢自己洗件衣服也行了，在屋里边简单的干点活呀、啊、说我擦擦地呀 啊我收收拾卫生啊，是不是擦擦桌子呀、啊、哎都可以了，到现在晚上睡觉也很踏实，胸闷气短也改善不少，就心绞痛几乎没有了，尤其是身上有劲儿了啊，精神头也上来了。那为啥说森柏树荫颗粒和鹿胎饮片这俩药在一起用能有这样好的效果呢？咱就拿鹿胎这药来讲，因为这个药里边啊不仅是药材珍奇名贵，更主要是啥呢，见效快。那尤其跟森柏树荫颗粒一起去治疗心脏病比较全面，你像治疗心脏病我有三个观点，第一你治心必须先化瘀，第二你救心必须要强心补肾，第三必须要养好损伤的心肌，这是我治疗心脏病的三个观点。就这三个观点三句话你听明白了，你心脏病就能治好。你比如说第一治病先化瘀，就是说你治疗心脏病啊，治疗心脏的问题你必须先是化瘀，这个瘀先化开啊。那么这个瘀当什么讲呢，你记住了，这个瘀啊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气瘀，一种是血瘀。那你像血瘀好理解，是吧，血液在血管里边啊淤积了淤堵了，是不是，哎，血液在血管里边不通畅了啊，说白了就是梗了呗，堵了不通了，血管里边有那个血栓斑块了，中医管这个叫瘀，因为是在血管里边淤积，因为是血液堵了不通了，所以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血瘀。那么血瘀啊你就得用什么呢，活血化瘀的药，你就得把这个淤血给它通开，通开了这个道也就通了，这个血管呢也就通了，所以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活血化瘀。那么这个气瘀是啥意思呢，有人说这个气瘀是啥呀，你像冠心病尤其咱们一些女同志十个里边啊咱少说得有七八个是气造成的，气怎么造成呢，就生气，好生气。

家庭琐事，或者单位的一些事，或者是邻里之间的一些事，或者说是婆媳之间的一些事，还有好多事儿想想不开，想不明白。有的人呢，这个气呀，他跟人争吵造成的；有的人呢，是自己个儿在那生闷气，啊，憋气造成的；还有的人就是想不开，讲话呢钻牛角尖了，自己跟自己较劲儿。你看这人呐，不生气的时候啊，他是顺的，对吧？哎，当人生气的时候啊，就心里边有事儿的时候，憋屈委屈的时候，赌气生闷气的时候，啊，钻牛角尖的时候，他这个气呀、啊、是郁结的，这个气儿啊它是不顺的，气不顺也就不通啊，时间一长，这个气儿呢就在你肝胆的这个位置啊，就咱说你右边的这个肋叉的这个位置啊，在我们胸口窝这个位置，甚至在我们嗓子眼这个位置就郁结住了。什么叫郁结了？就是气在这个位置打个结啊，老百姓讲话了，给你打了个疙瘩，不通了。所以你看很多冠心病患者常年的啊，嗓子这总像有什么东西似的，就跟那没和气似的，这口气儿就郁结在嗓子位置了，讲话了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啊，就在这位置卡着。有的人呢，在胸口窝，总像是有个大石头筷子似的，哎呦，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呀、啊，啊，总是前胸后背呀、啊，就像是有人拿那个绳子啊，给你捆起来了，给你勒起来了似的。哎呦，这个捆的难受啊，勒的这个难受，上不来气儿啊，啊，心口窝憋闷，憋得慌，上不来气儿，啊，总觉得我得长舒一口气才行，对吧？哎，就这样，是吧？有的呢，这个气儿啊，窜的难受，一会儿窜肋叉子上去了，一会儿窜胃里边了，一会儿啊窜胳膊上了，哎呀，就是到处窜，哪哪都不舒服，啊，一会儿呢又到小肚子上去了。啊，这气儿啊来回窜，窜的难受，所以这些表现呢都叫气郁。你像我之前我有一患者，妈，这女同志今年能有70岁了，冠心病就来我这儿看病，我跟她说两句话我就能看出来啊，我说你这冠心病啊，你就是好生气给你气出来的，年轻的时候呢你再挨点累，完了之后啊，这连生气带挨累一起都有了。我这一句话啊，这病人就说了，说杨主任呐、啊，就冲你这话啊，就冲你这话，我这病我就有救了。他说我这病啊，就是连累带生气给我气出来的。所以你看，就像我说的，不管你这个瘀啊是血管里边的瘀，还是生气造成的瘀，但是已经影响到心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已经坐实有病了，咱讲话了就坐实是心脏病了。所以不管你是血管里边的瘀造成的血管不通啊，不管你是梗啊还是堵啊还是生气造成的瘀气瘀啊，现在冠心病已经坐实了，那你治疗的这个方法，就治疗冠心病，你是不是必须得化瘀啊？怎么化这个瘀啊？你像血管方面的瘀好化，你活血化瘀啊就能给你化开，但是气给你造成的瘀这个不好解啊，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说谁惹你生气了你让谁给你道歉、啊、不是那回事啊，这个气瘀啊是最不好化开的，已经影响到心脏了，所以一般的药起不到作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但凡生气造成的冠心病，这个病已经坐实了啊，这个气啊就不好解，一般药化不开，唯独能化开的你就用龙骨这味药。就龙骨这味药啊，龙骨这药跟一般药它不一样，它不是普通药，怎么说呢，它不是草药，它不是动物药，它是化石药，所以药力持久啊，它化瘀有深度，这药化瘀非常有劲儿。一般临床我都拿它去治疗抑郁症，
有重症抑郁症的患者，我就给他用上龙骨去进行治疗。别的药不好使，因为龙骨这药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开胸化瘀解瘀的药，一般的药开不了胸，你开不了胸你就接触不到他心脏，所以心脏里边的瘀你就化不了啊！你是生气造成的，你还是血管不通造成的，你就化不到，所以只有龙骨这药能开胸化瘀。你像抑郁症患者不就是心结打不开吗？所以给抑郁症患者用龙骨喝上就见好。你像龙骨这药啊，不仅能够化开生气造成心脏里边的瘀，而且还能通血管里边的瘀。所以你治心必须先化瘀，你化心瘀必须用龙骨。所以这也是为啥很多冠心病患者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之后，用上鹿胎之后有改善的一个原因。你看有的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啊，不长出气了，也不叹气了，因为森柏舒心颗粒啊就是用龙骨为主要的，所以能够解决你心脏病人胸闷气短血管不通。那么治疗心脏病啊，我的观点有三点。第一呢，就是治病必须先化瘀。那第二呢，就是救心必须要强心补肾。这个救心必须要强心补肾是啥意思呢？啊，这个救心呢，主要针对两种人，一种是经常心绞痛，随时可能心梗的人，一种是有心衰的患者。这两种人必须时刻要救心，那救心就必须要强心，更要补肾。这个补肾是啥意思呢？你像中医啊，它讲究阴阳，心脏呢，中医讲了，它属于阳中之阳，人身体最暖和的地方啊，就跟个太阳似的，就是这心脏。这地方一旦说凉了，那人就彻底的凉了。你像过去打仗啊，说这人死没死啊，哎，身上凉没凉啊，摸一摸，往哪摸呀，哎，就往他那个胸口窝这地方一摸，一摸说这地方凉了，不行了，那、啊、这人死了，一摸说这地方啊，还有热乎气儿啊，那这人还活着呢。所以你像咱们人身体哪个位置都能凉，唯独这个位置啊，唯独心脏不能凉，心脏一凉这人就完了。所以你看很多冠心病的人啊，很多有心衰的患者总是怕冷，总是感觉凉啊，冷的厉害，冬天怕冷，就夏天也怕冷，总是感觉冒风，总是感觉凉，总是感觉冷。别人夏天呐穿着跨栏背心，甚至有的光大膀子啊，他不行，他得整个线衣啊，加个背心，或者说呢穿个坎肩，总是前胸后背怕冷。所以这样的人你说心脏还剩多少热乎气呢？对不对？你这心脏都没有多少热乎气了，这人呐随时就可能心梗，随时可能心衰死亡。所以你看有冠心病的总怕冷，心衰总怕冷，这样的人心脏病一般都比较重。有人说我心电图看着没那么严重啊，你认为心电图跟你心脏这个病重不重有关系吗？有多少人啊有心脏病查心电图查不出来的，它只能检测你几秒，而且心电图看的只是你心率问题，对于你有没有严重的心衰，有没有堵，有没有梗，心电图没有诊断意义。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背着速效救心丸呢啊，可不可以？可以，一次可以，两次可以啊。心绞痛犯病了，你用速效救心丸超过五次都不可以，因为心脏本身就为阳，你冠心病出现心绞痛，你本身心阳就虚，结果呢你越用速效救心丸你这个心脏就越凉。为啥呀？因为速效救心丸里边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呀？是冰片，所以你越用你就越冷啊。就咱们经常吃素

需要救心丸的，吃那个丹参滴丸的，吃那个硝酸三离子片的，你发现没发现？就这样的药，你越吃，你这个胃就越怕冷；这样的药，你越吃，你这个肾越感觉不好，不是爱腰疼啊，就是爱尿频。因为这些药啊，它这里边都属于寒凉的，啊，都有一些寒凉的药物成分。所以过去中医有一老大夫，就专门治疗心脏病啊、冠心病、心衰。这老大夫叫啥呀？叫李可，那很有名的一位老中医大夫。就因为治疗冠心病、心衰，哎，老人家入狱好几次。为啥呢？因为他经常给病人用一味药，叫附子。啊，那附子属于什么药？附子就属于温热药，甚至说它属于热药，属于强心药，就是附子、干姜、肉桂、吴茱萸，这都是啥有热性的药。那么你心脏病患者，你病程长达5年以上的，你必须要强心补肾，尤其补肾这块，这是必须的。你要不然的话，一旦出现心绞痛，一旦出现心衰，这病人根本你救不过来。那有人就合计了，那既然李可老先生啊，救患者为啥要判刑呢？问题就在附子上了。你看，附子是温热药，有强心作用，但是这药有缺陷，怎么的？它有毒啊！这药好不好？好，但有毒。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一个中药的炮制，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这药的毒副作用就应该被去除，这是炮制的目的。但目前我可以这么讲，就目前我们所有的老药工，全国不超过10个，很多东西它没有传承下来。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我用嘴去传承，你像治病似的啊，嘴上多么多么厉害，那是嘴把式。所以我常说一句话，你不用说你是几代中医世家，你讲那些没用。啊，附子这药必须得炮制，知道吧？必须得炮制。必须得怎么炮制啊？九蒸九晒，去掉毒性。去掉毒性之后，这附子你就一次用50克，用100克它也没事。但你不懂药的，你根本不去掉这个毒性，所以你用起来它不就容易出事吗？那个时候新闻不采访一次李可老先生吗？啊，老先生说了一句话，我用附子是无奈之举。有比附子强心更好的药没有？有，有吗？有啊，什么呢？就是梅花鹿胎盘，但太贵了。他说啊，找我来看病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甚至都是农民，你用不起这名贵药材啊。你像梅花鹿胎盘有两个好，第一个好，能够强心补肾止痛，那能够强心补肾止痛，能够解救心绞痛患者，能够解救心梗患者。所以你吃上这鹿胎，你就不容易心绞痛，因为鹿胎属于强心补肾药，一强心一补肾，心里边就暖和，这一暖和，中医讲了，暖则寒去啊，对不对？这寒则疼痛，你之所以出现心绞痛，一定是因为心脏寒，寒凉凝聚啊，对吧？心血管里边的血液凝聚所导致的。所以鹿胎这药啊，它能强心补肾，它能化掉你心脏里边的寒冷啊，能化掉你心脏血管里边的凝结的血液，所以它就能消除心绞痛啊，它就能缓解心绞痛。所以梅花鹿胎盘第一个作用，它能够强心补肾止痛啊，强心补肾止痛。第二个作用啊，它能起到一个温阳回阳的作用啊，主要呢针对就是心衰的患者，心衰到最后，这人的心脏啊就亡阳了，亡阳了就是心脏跳不起来了，心衰了，所以最后往往心衰合并肾衰，肾一衰，大小便啊一尿裤裆里，这人就没了。你像梅花鹿本身呢，它是纯阳之体，能孕育梅花鹿胎盘，更是阳中之阳。所以梅花鹿胎盘特别耐寒，特别耐缺氧，所以它针对心衰患者
能起到温阳回阳的作用。

0: 就你心衰患者，你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心衰能缓解过来，你人呢能缓解过来。咱们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有很多心衰患者，三级心衰、四级心衰，对吧？打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梅花鹿胎盘这俩药之后，很多在床上都能下地了。很多那脸浮肿的、腿浮肿特别严重的啊，说话没有力气的，就吃上咱这俩药之后，你看现在啥样了？有的晚上睡觉能躺下去了，有的不那么喘了，啊，有的能下地了，有的那个浮肿都消没了。我们有很多四级心衰这样的病人，现在整个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啊，这人也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有劲了，吃饭睡觉也全行了。啊，有的家里活啊地里活啊，哎，都能干点了，啊，洗洗涮涮怎么都行了，可好了。你像咱们有个患者，家是沈阳的，今年呢得80多岁了，他不就是吗？患有腰间盘突出症，前年冬天呢，他突然发现的晚上这两个脚两个腿有浮肿，就是走路啊特别沉重，开始以为是走路走多了，啊。这椎间盘又犯毛病了，到医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确这个腰疼是好转了，但是呢他这个下肢乏力感丝毫没有得到减轻，而且脚面的肿胀，那鞋穿着呀都有点挤脚了，所以就这么的啊，去内科一检查，最后得的结果是啥呀？心功能减弱，已经引起双下肢血液回流障碍啊，说白了，这不就是心衰了吗？心功能减弱，这不就有心衰了吗？打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也就一周的时间，他这个双腿就不肿了，双下肢这种乏力感就消失了。所以你就说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好不？确实好。所以平平安安的，没啥事儿就是最好。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参柏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参柏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0: 而且前列腺也不好，有这个尿频尿急，每次尿来的时候特别的快，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我还有点失眠，有一天吧就吃了这安眠药，这一吃不要紧呢，觉是真睡着了，但是半夜呢有尿他也没起来，我这么大岁数老了老了还尿床，太丢人了。后来呀给我整也不敢吃安眠药了，睡不着尿就硬挺着，就怕咱尿床。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不光憋闷上不来气儿。大夫说这也是糖尿病并发症，说血管现在有淤堵了，堵严重的话就要支架。那会儿吧检查完管心脏的药我也用上了，那个不吃不行了，心脏难受的晚上那个睡觉都不行，没办法，现在我都快成药罐子了。你说
1: 哎呀，这上岁数不都这样吗？你有病了你咋弄，你就不愿意吃药你也得吃药，但有的时候呢西医这一块它只是针对于你的病你的症状，你出现什么症状我就给你用什么药。咱们很多老人他不是单一的病啊，你高血压得吃降压药，你糖尿病得吃降糖药，你心脏不好还得吃管心的啊，你有关节上还得吃管关节的，你这加在一起多少药了，那不就成药罐的了，对吧？你要从中医来讲呢，有些症状啊它不那么严重可以先不管它，但是从根上来说你得病了就是有淤堵，有淤堵你只要把这淤堵散开，你看你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了，脏腑畅通了，供血足了，那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对不对？关节也不疼，哪哪都没问题，这就是化瘀啊，对吧？所以中医它讲究的是啥，从疾病的本源出发啊。
0: 是我是吧先用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我发现这个药吧化瘀就是好，我这十多天心里边感觉舒畅多了，喘气也不那么憋了，心慌也减轻了，晚上睡觉也好转了。等到用了三四个月的时候身体是越来越好，尿频次数减少了，心脏也越来越好。最近那个两三个月哈一次心慌都没出现，心脏可得劲了。还有这血糖也下降了，现在餐前都在六以下，这吃完饭也没超过十。你是前强太多了呢，我想就吃药啊，都降不下来，降不到正常，
1: 是吧？
0: 每次空腹都得七八个，现在都正常了，我很高兴啊。
1: 好，
0: 这不后来我又有这个鹿胎盘这个药吗？我发现这药效果更好。
1: 对，
0: 你说它能补精血、补肾，糖尿病时间长了，肾哪有好的？现在配合用了一个多月，这腰也有劲了，走到腿脚也轻快了。大小便也顺畅，而且我不说尿频吗？用舒心颗粒都好多了。那天鹿胎碘片这药一用上哈，晚上竟然不起夜了，能憋住尿了，
1: 你
0: 上哪去敢出门了？
1: 神奇
0: 了，这药补肾真是太好了。对了，我以前吧浑身刺挠，有时候没使劲挠，把皮肤都抓破了，胃肠也不好，稍微吃点凉的、辣的、刺激的哈，那肯定就拉稀了。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疼，这回用了深柏舒心颗粒和鹿胎以后哈，这些现象都没了，
1: 好，
0: 不痒了，也不胃疼了。你看我本来是要调我的糖尿病和肾病的事儿，这一下还把身上其他的毛病都一起给调好了，我真
1: 好啊，
0: 出来的高兴啊。大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带来的好药了。
1: 哎呦，客气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为啥咱用上深柏舒心颗粒，包括鹿胎这药，我其他的病能好呢？可能我刚开始我就奔着血糖、糖尿病去了，对吧？你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咱皮肤瘙痒引起我们肾的功能降低了，憋不住尿、尿频呢。但是我通过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通过我们的鹿胎，让我整体身体的体质增强。为啥？就是因为化瘀了。你记住人呢，他必须得通，能明白吧？人必须得通。你如果说身体里的血液循环都慢都淤堵，你说这人能不生病吗？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深柏舒心颗粒，它是帮助你化淤堵了。化了淤堵，你全身的经络气血是畅通的，脏腑是畅通的，二便是畅通的再加上咱们梅花鹿胎盘给你补肾精，你补了肾精，肾气足了，肾气足它有固摄能力，它就能控制尿液了，
0: 对，
1: 就不至于说总起夜了。

0: 你再一个身上为啥不痒，那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啊、
0: 嗯、啊！你全身的血液循环开了，那个血毒就代谢出去了，因为肾功能增强了，完加上血液一循环，它不就代谢了吗？咱们通过这个深柏树荫颗粒，使全身的经络气血、大小血管全疏通开了，再加上你的肾功能强了，你身上就没有那么多糖了、
1: 嗯，
0: 它就不刺挠了啊、
1: 嗯。
0: 所以中医治病啊，它是从根上治的，它不是单纯、嗯、我就降血糖啊，八点多降到六点多，我就算胜利了，不是。啊，它是使你血液循环开了，糖能够正常的去分配了，这是一。其二一个呢，还能够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胰岛胰腺功能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还能参与稳定血糖。你看，它是多管齐下的，所以它降的血糖它不容易反复，它不容易波动啊。
1: 啊、
0: 嗯，
1: 那大明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的深柏树荫颗粒吧，是一天六袋用的，每次两袋，绿海永健是一天两瓶，我觉得病重多吃点能快点好啊。现在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这个量还用这么大吗？能减？
0: 我的建议啊，你可以调一调药量了。
1: 啊，
0: 深柏呢，可以暂时早晚各一袋，中午让他吃两袋。
1: 啊
0: 啊，心脏不好嘛，对不对？哎，中午吃了两袋，完了之后呢，一是衔接我们早上那个药量，二呢是加强我们下午的这段时间药量。而梅花鹿胎盘呢，我建议你还是用两支。
1: 啊，
0: 治不好你补补肾嘛，对不对？
1: 啊，
0: 好好的把咱这个根基夯实夯实。还是那话，人呢，他的肾就相当于树的这个大树根子，先给这个根基夯实住了。啊，用上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再去减量啊。到那个时候，你比方说我再用上一个月、两个月啊，你的身体什么样的变化，你回过头来你跟我们说一声，完了之后根据你的情况再给你调整调整。
1: 哎，好好好，我记住了。非常感谢您，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客气，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哎，行，你就用了吧啊，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1: 好，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卒在融媒体中心调研时强调，深耕基层沃土，创作更多受众喜爱的优质作品；以劣为战，防患未然，长海县各镇开展防台防汛实战演练；大连文艺界三个十评选结果揭晓，长海县喜获两项殊荣。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5月26号，

0: 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来到融媒体中心调研，勉励全体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扎根基层一线，用心打磨精品内容，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在融媒体中心，张胜足实地查看、听取节目制作、播出、栏目策划创作、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工作，随后前往广播电视发射台详细查看基础设施建设、转播机房设备运行状态，了解广播电视节目安全播出、信号覆盖等相关工作，对融媒体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宣传主阵地、履职担当、勤勉实干的工作状态给予充分肯定。张胜足指出，长海融媒体中心是全县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对外展示的主窗口、服务群众的主平台，是畅通党群沟通渠道、联动各项事业的重要桥梁纽带。全体采编人员要进一步优化内容质量，在高标准做好重大政策、重点项目、重要会议宣传报道的基础上，用心用情打磨民生新闻，切实为长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舆论支撑。张胜足强调，宣传工作的根基在人民，素材在基层，生命力在真实，要主动将宣传内容对准基层一线，用心打造群众爱听、耐看、有共鸣的融媒体作品，要深耕民生沃土，聚焦平凡微光，深度挖掘普通群众的奋斗故事和幸福故事，用鲜活纪实的报道让新闻作品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更有温度，要持续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长海的海岛风光、生态之美与发展之变，不断提升长海的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记者李婉婷报道。汛期将至，未雨绸缪，长海县各镇以练为战，强化防台防汛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大长山岛镇在三官庙村开展防台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当地已连续两天遭遇大雨，而且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台防汛二级预警。根据预案，演练重点设置紧急转移群众、方塘排洪和围堵决口三个科目，现场各分组人员快速响应，分工协作，立即展开群众转移安置、积水排除和现场清理等工作。演练全程坚持贴近实战、注重实效原则，进一步强化了抢险队伍的实操技能。5月25号，广鹿岛镇在塘洼村盐场屯低洼涉险区域组织开展防台防汛应急演练，镇消防队、柳条村、塘洼村、沙尖村共40余人参加演练。演练模拟因连续强降雨导致低洼区积水暴涨、河道冲塌等险情，重点围绕群众转移和应急排水两大环节展开。整个演练过程组织有序、反应迅速、配合密切，全面检验应急队伍和参演人员的实战能力。小长山岛镇、獐子岛镇、海洋岛镇在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队伍培训的同时，强化村际联动机制，加大防台防汛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消息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文联市文旅局联合主办的2025年度大连文艺界三个十评选结果日前揭晓，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文艺志愿服务系列活动获评大连文艺界文艺活动推进奖，长海县文化馆退休馆员、国家二级演员刘玉来获评大连文艺界十位有影响的人物。大连文艺界三个十评选活动是对大连文艺界年度各艺术门类精品佳作的盘点梳理和诠释文艺界成果的集中展示，对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围绕全市中心工作、聚焦反映城市振兴发展成果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进行文艺创作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三个十评选活动已成为大连文艺界的重要品牌。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怀乡话语，意润海岛， 察海县文化。

0: 部门深入挖掘槐花文化内涵，融合海岛特色海洋文化，连续推出槐花主题的合唱、广场舞、非遗染艺等主题培训，以培训强能力，以文化聚合力，让清雅槐香与艺术之美浸润群众心田。在长海县文化馆合唱培训现场，指导老师以立春传递春意，从气息、音准到情感表达进行系统教学。在舞蹈教学中，广场舞编排轻快，指导老师分解站姿、步法与手势，让参训者易学易会。在槐花染技现场，孩子们煮花取色、浸染固色、自制淡雅丝巾，让传统植物染技在指尖延续。长海县文化部门表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将围绕槐花加文旅做文章，策划推出槐花主题文旅体验项目，把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感受的旅游体验，让文化真正成为连接海岛美景与美好生活的桥梁。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渔业增值放流全面开启，今年增值放流首次引入公证机构全程监督，从种苗亲本进场、苗种装车、抽样计数、运输封车、入海验收等关键环节依法公证，以制度创新打造公开透明、科学高效的增值放流新模式。按照增值放流计划，中国对虾放流将于六月中旬完成，七月至九月将陆续开展三游梭子蟹、鹤牙平、许氏平游等品种的增值放流。大连市第二批育儿补贴资金审核集中发放将于六月开始，补贴对象为户籍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补贴按年计算，每年一次性发放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至孩子满三周岁。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辽视通 APP 申请补贴或查询补贴信息。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胡孟刚他们押着镖正往前走啊，只见湖面上那些船只啊全往回翻，有个船老大还喊了这么两声，说前面不让过了。嗯，老镖头一愣，告诉宋金勇，我说老金呐，你去打听打听怎么回事。是。金勇一催马就上了堤坝，他下了马往这儿这么一站，一看从远处啊划过来一条小船，上边有一个老船工挺吃力，一边划着船一边回头看。金勇这么一瞧，哎船老大，船老大，来，您往前点来。啊，老船工一愣，干什么呀？我这船是打鱼的，不渡人。
3: 哎，不，
2: 我不让您渡，我有事儿问问您。
3: 哦，
2: 这老船工啊摇着这橹就过来了。怎么回事啊？请问您这船怎么都往回走啊，是怎么回事啊？啊，嗨，老船工一听，我也没明白，怎么我呀一般的在这边这个打鱼呀、啊、都这么说吧，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哎，船也小啊，网也小，打这么几尾啊，卖点吃点够了就得了。可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正往前摇着船呢，就把我给赶回来了，说那边不让过了，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有几个彪形大汉说你们不许再往前走了，再走你就没命了，命也没了，船也完了。那大伙都这么嚷嚷，我也没看清楚，我也就跟着呀摇着船就回来了。
3: 哦，金勇一连呐打听了几个人，

过的都差不多，还有的把这场面呢给描绘了一番，说那几个人和睦立木，全都背着刀，还有提着弓箭的，不仅是提着那弓箭，您瞧我这没有，那船帆呢、啊、那帆绳给射断了，怎么回事？我们船上有两位他不听鞋，甭理他，咱走咱的，扬着帆还往前走，他嘡的这么一下一箭就把这帆绳给射断，您看那茬都看得出来是新茬啊。金勇探头龙眼神这么一看呢、啊，他暗自一愣，这么好的剑法吗？啊，把帆绳给射断了，好家伙，哦，好，谢谢谢谢，我明白了。他这才跑过来，等他翻回来的时候，人家已经出去好几里地了。胡孟刚他们看金勇怎么还没回来、啊、怎么这是一个办事挺利索的个人啊，啊，这嘁哩咔嚓，今儿这怎么了，这是打听点事儿，你去这么半天。金勇往前一催马，到胡孟刚的跟前，就把这个经过这么一说，老镖头把马带住，哎，来来来，停一停，停一停，大家停一停，往道边这儿闪一闪，哎，正好这边啊一拉溜栽着那么好多的杨树，哎，咱们就在树下这儿歇会儿歇会儿。哟，大伙儿一瞧是怎么回事，怎么刚打完了尖呢，正在急于赶路的时候怎么又歇着呀，不知道怎么回事，歇会儿吧，把这镖垛子都圈起来了。胡孟刚把几位镖师全都找到跟前，来来来，席地而坐吧，坐坐坐坐，怎么回事，您有什么吩咐吗？几位，是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基于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方才咱们打尖的时候这两匹马是一闪而过，现在看来前边啊路途是非常之艰险，咱们怎么办？大伙一听，那怎么办呢？反正这是不能回去啊，说那咱们还把镖送回去得了，没听说过，怎么也得往前走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跟大家商量商量，咱们究竟走哪条道，要再往前走，那么也就是说呀大概一天半到两天的路程，那么咱们就要走到这个范公堤了。这个范公堤这地方那整是一天的路，也就是说在这边在早早的起来，太阳啊这么一冒头，咱们就得登城，那么到太阳落咱才能啊走出这个范公堤，在那儿去呢落脚。这一天的路程，这段路据我所知比较荒凉，不好走，也就是说常闹事儿。对，有人知道这条道，老镖头说的有理，是这么回事。那么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不是咱们多绕他两天，咱不走这条道，你反正怎么走吧，哎，你也得过这个淮来，是不是、啊、走镇江奔扬州去江宁，那么咱们呢是不是由飞云岭那条道走？所以大伙一听，那可不行，怎么办？嗯，走的这中途啊，这个变一变这个路途倒是可以的，但有一样，飞云岭我觉得比这还难走。为什么？飞云岭啊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混号叫凌云燕。飞云岭前他那会儿有两道关卡，他的卡子吧就是第一道卡子就叫鬼见愁，第二道卡子那叫阴阳界，你到了阴阳界这不悬了吗？这个这鬼见愁你就过不去啊，何况阴阳界。凌云燕呢这个人很

是软硬都不吃。甭管你是私银的、官银的、客商啊、官府啊，哎，你就是卖苦力的老百姓，他也劫你。这家伙特横，找那麻烦干什么呢？到那会儿过去过不去，再其次恐怕得有一场鏖战。那么明知道这个山有虎，咱何必往虎山行呢？我看这儿啊已经都走到这地方了，干脆咱们就从这儿走得了。你一言我一语，胡孟刚一想，这道士说的有道理，这时候就惊动了那舒老爷和那个张团练，这二位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呦，你二位来的正好，哎，这有这么这么大的事儿，就没提前面有多么大的风险，也没跟他说呀，什么那山东口音呐、啊、打电呐、啊、画那个烟袋记号啊，什么那个马匆匆过，跟他说那个说不着，他也听不明白。就说我们想改改道，多绕两天，是以防万一。还没等那舒老爷说话呢，这张老爷火了，怎么绕什么道啊？嗨，都走到这儿了，是不是？多绕两天，多绕两天，多的挑费啊！那怎么算的那个？那么我们给你们拿着这钱呢，是走这条路，也就是说14天到15天的路程，哎，管吃管喝管住。那你多出两天去，这人吃马喂，好家伙，百十口子人，你这得多少钱呢？胡彪头一听，那不要紧呢，张老爷您别着急。怎么，如果要是绕道的话，两天也好，三天也好，那么我们镖局子拿钱呢，我们自己拿钱，这还不行，那也不行啊，你耽误了路程了。这盐银这是躺银呢，上面催得急，必须按指定的日子那么送到了目的地。你绕这么两天，那这责任谁担呢？再说没有道理啊，为什么要绕呢？乔茂有点急了，为什么要绕啊？为了安全呢才绕，要不然就说我们都吃饱撑的啊，老儿子娶媳妇儿，我们大绕，我们绕他干嘛呀？直接就这么过去，放着工钱不走，走什么工伴啊？我们也知道，就是您不管，我们自己掏这腰包，这何苦呢？不是为了安全吗？那一旦要出点问题呢？这张团练上下打量打量乔茂，打见面那时候起，他就腻歪他，瞅这人呐形象猥琐，不怎么样，他看不起他，啊，出问题，嘿，这话我可不当说。我说乔镖师，你怎么会知道出问题啊？啊，难道说那劫道的贼人跟你打了招呼了吗？是你给他们送了信儿了？你看，乔茂这么一听，这话怎么呛着呀？哎，这叫什么词儿？这个怎么我给他们送什么信儿啊？按你这说法，那我和陆林道是勾着？哎，那勾着不勾着那你自己知道。你们家呀，乔茂急得气，胡孟刚，这你看你们，算了算了，哎，这不是都在商量吗？哎，能走呢更好，不能走咱们就已经走到这儿了，那就走呗，是不是？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也不揽这瓷器，既然把这活接下来，我们就给你送到目的地，送不到目的地我们也不能答应啊。哎，张团练一听，这话说的倒有理，是不是？还得说胡老镖头，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舒老爷，我就代表你了，我不同意绕道。这哪儿的事？这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了啊？我怎么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呢？话又说回来了，哪个贼人绿林中的这么大胆子，吃了雄心吞了豹胆了？嗯，敢劫官银，哼，杀头灭族之罪呀、啊，那还了得啊？乔茂这么一听，既然张老爷有这么大的把握，没人敢劫您这官银，你找什么保镖啊？您自己押着走不就完了吗？这你好，这给这张老爷来大馒头堵嘴。张老爷瞧，呵，你这是报复啊？这是刚才这两句话说你有点不太痛快。哎，我说这叫，哎，怎么了您二位？

实在算算了。那位舒老爷轻轻的一瞪这张团练这医生筋儿，意思就算了，少说一句吧，跟他们干什么呀？哎，这些人你瞧那样，惹不起。哎，说人家是镖行就是镖行，一反脸说的是绿林，他就绿林了。你说你这何苦的呢？这算算算了。啊，不管怎么说吧，绕道不同意啊，吴镖头，你掂着走吧。吴孟刚瞅了他一眼，多没意思。商量行则行，不行则罢，这也用不着这样。好，继续赶路，就这么走下来了。哎，胡孟刚告诉大伙儿，明天可就进堤了，就翻工地了。哎，咱们做好准备。哎，这个晚上啊，少这个说会儿闲话，哎，少玩一会儿，养精蓄锐，养足精神。因为把水壶的干粮全都备好，哎，把马的草料加足，一切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这个无事防有事啊，知道吗？明天一进堤，这一天的路咱们就得紧着点儿，哎，各位多辛苦点。胡某呢，这个到时候是必有重谢。嗨，老镖头，这话您说哪儿去了？您放心吧。胡孟刚这一嘱咐啊，效果还真明显。头天晚上早早的，大伙就都休息了。最忙最累的恐怕就那小虎妮了。哦，你说他呀，这孩子也来了之后真没有闲着的时候，跟这打淋水啊，贴茶水，你说是这些零碎活，是帮着忙着摘菜做饭，这个印马遛马，这什么他都干。大伙呢挺喜欢这小孩，还真缺这么个人。哎，头天晚上没事儿，第二天早晨起来，哎，大家收拾好了，按照镖头说的那样全都准备好，就上路进范公堤。当进范公堤的时候，好多人就发现了，发现什么？这边啊，右侧这就是这个官道啊，现在来讲就是公路吧。哎，这个左面呢就是湖水。今天他们发现了非常异样的一件事情，什么？就是湖面上是一只船都没有。好多人经常走这条道，大家都熟悉。你走这个范公堤啊，甭管你早也罢晚也罢，那个船只不断，小船都有，唯独今儿个一条船不见。有人看在眼里，心里明白，谁也不说，这是没法说。一进堤来，真有这个镖趟子喊的还是那么嘹亮啊，越无扬威。走足有这么二三十里路了，就不喊了。怎么喊给谁听啊？是越走越荒凉。到了打尖的时候，胡孟刚又提醒大伙儿，我说诸位，咱们得加点紧，咱们快吃快喝快上路，不然的话咱们走不出这范公堤，那就麻烦了。怎么说麻烦了呢？你这中路哪儿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啊，这不麻烦了吗？他跟这些位嘱咐完了，还得呀提醒提醒那二位老爷。这二位老爷有点不太高兴，怎么那叔老爷啊，就是养尊处优惯了。哎，这不张团练呢也在家放羊放惯了，他还很不习惯，就骑不清爬半夜早起来收拾就走啊，住去之后晚上也不得这个玩不得闹啊，老子八早就去休息，躺在那睡不着，翻来覆去躺在这个炕上净烙饼。你说这走的路上还紧着催他，有点烦恼啊。行，老镖头您别说了，我们知道了啊，走，很走。不瞒你说，刚才啊，我就在马上遛馒头，已经下去了。我省得这打尖耽误工夫。胡孟刚也没理他，怎么知道这是个粗鲁的人，搭理他干什么呀？反正提醒你了，你不走，您就歇着，我们就走我们的。那他们也不放心呐，得一块走啊。大家收拾收拾，继续赶路。刚走到啊太阳平西，大伙一算这个里程啊，

0: 够呛，这还有好几十里路呢，要按这么个走法啊，哎，定更天能走出这个堤去就算是不错了。当他们走这儿的时候，前面是更加荒凉了。只见远处里呀，有一片松林，这松树长得呀挺特，特在什么地方，它是盘松，那个松树树干呢都不粗，有的比那核桃粗点有限，但是树帽非常大，就像一把一把撑开的伞一样，还挺密。离着这个松林呢还有这么半里多路，忽然间呢就听有一声响，啪，哟，怎么了？久走镖行的人都明白，这是一支响箭。什么意思？告诉你，给你送个信儿，前边有劫道的了。唰的一下，金勇赶忙就把马带住，他赶快啪把金钱镖旗刷刷刷刷卷起来，后边张和跟他学，把镇东镖局的这个镖旗也卷起来，张和往前一带马，和金勇的马连鞍并蹬到一起了，两个人把这镖旗是由下往上连举了三举。这什么意思？这是镖行的规矩，此为拜山之礼。这镖旗举完，两个人啪一圈马，赶快给镖头去送信。就在这时，听松林里边嘡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只见由打松林中出来二十几个人，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哎，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
3: 啊、葡萄干啊、
4: 哈密瓜呀、啊
3: 那个，对对对
4: 对
3: 对,
4: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3: 哎呦，真
4: 是、
3: 啊，
4: 就
3: 是
4: 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3: 嗯。
4: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嗯、哦，
4: 说一方水土养着
3: 一
4: 方
3: 人、
4: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3: 嗯、
4: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3: 嗯、
4: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3: 哦、
4: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3: 嗯、
4: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3: 啊、
4: 是啥呢？大枣、
3: 啊、大枣
4: 哎对、
3: 哦、
4: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3: 嗯、
4: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3: 哦、
4: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3: 嗯、
4: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3: 哎、
4: 对不对？
3: 对，
4: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
4: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3: 嗯、
4: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3: 哎、是的。
4: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3: 嗯、
4: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3: 哦、不一样的、啊、
4: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3: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4: 啊，对，它是上面尖、啊、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3: 啊啊啊啊、
4: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3: 嗯、
4: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3: 哎、
4: 对吧、
3: 嗯、
4: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3: 嗯、
4: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3: 哎、
4: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拌 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藻汇品牌的新疆玉藻，玉藻啊！
0: 哎、
4: 首先，百藻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4: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藻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藻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藻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0: 口感好。
4: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0: 哎、
4: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0: 不
4: 是两袋，
0: 那是几袋？
4: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0: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19.9块。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0: 啊，
4: 你
0: 吃过
4: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0: 是的，
4: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0: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4: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0: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4: 是
0: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4: 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藻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0: 哎，
4: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0: 没有任何负担，
4: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0: 哎、对。
4: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要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0: 哦、
4: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0: 哎。
4: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0: 差的是品质。
4: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藻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0: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

0: 力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你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反攻敌，强盗劫镖。随着这个响箭过后，是一棒铜锣，金勇张合就撤回去了，胡孟刚和程越几位镖师得往前来。随着这一阵锣声响过去之后，又打这松林里边出来了20几个人，这人唰雁别翅排开，往两边这么一站，呵，这样多人年纪啊都在20岁开外30岁以内，那个头啊都一边高，也不怎么选的，一个个是小衣襟短打扮，卷帕包头，手提着钢刀，为首的呀是一老头。这位老者年纪在60上下，身高呢不足6尺，细腰扎背是双肩暴露，有点卸顶了，梳着一条小辫儿。哎，这老头好俏皮，小辫上扎着个红头绳，你呀往脸上看呢，面如三秋古月，两个眉毛很长，据说是左眉主寿，右眉主财，这老者是财寿双全呐、啊。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朝怀，老头生的是豹头浑眼，身上穿着那剪丝绸的裤袜，一件剪丝大褂，是又肥又大，但是肥而短，长短是将过磕膝盖，那袖子这么老肥，往上连叠带卷，卷叠了3折，腰里杀着一根丝绦，黄龙丝绦，灯笼穗在左肋下是随风飘摆，脚下是白袜云鞋，这鞋底这么厚。看这老头手里头提着一条旱烟袋，那烟袋长啊是3尺3寸3分3，好家伙，那烟袋杆啊跟那山核的粗细差不多，那烟锅这么大个，这一下装满了叶子烟起码得6两，那么得装满喽，那大烟嘴儿那么老长，行家看得出来，一瞅这烟袋这分量也有个10斤吧，好家伙，手里头就在那个无名指啊，右手无名指挂着一鹿皮烟盒子，那烟盒子是反缝的，毛朝外，哎，为什么呢？怕那个烟呐受潮。在烟盒子的旁边呢搭了这是一大火镰，老先年呐最早的时候这大家都知道了，是钻木取火，后来一点一点的呀进化，不断的发明，就改成火镰了。到清朝那时候那火镰很普遍，就那么铁的那么大火镰，得有火石，得有火笼子，火纸门儿。

这火笼子，掐好，放在火镰上，拿这火石，梆梆梆，那火石啊敲火镰，火镰打火石，蹦出那星子来，点着那火笼，把那笼子点着，再点那火纸门，就说拿那草纸什么纸，反正把它卷的，那么一纸门把它点着了之后，冒烟，噗一吹着了，使它吸烟，抽那个水烟。旱烟袋、水烟袋都是那火纸门，哎，这是火绒、火石、片火镰，离不开呀、这东西、这老头端着烟袋往正当中那儿一站，在他身边站着四个人，这四个是紧随左右，前面俩后边俩，看前面这俩左边，也就是说在这老翁的上垂手站着这位，呵，特精神呐、一个个是拔不亮相，穿戴打扮可都差不多，但是模样长相可不一样，年龄的差距也挺大。前面站着这位，这左右这俩人吧，年纪恐怕都在40上下，穿戴打扮怎么说一样呢，完全都是月白布的绑身靠，左大金寸白骨头纽扣，大直种白绒绳盘着石盘，一个个全都是宝蓝色大甩裆的中音，脚底下啊都是斑尖叶子鱼鳞撒，什么鞋这是？新潮吧？那时候可能是新潮。那鞋什么样啊？就撒鞋，哎，鞋帮上啊，这个砸出很多那小鱼鳞来。怎么叫斑尖呢？前边那鞋尖啊，哎，往上翻着，不打天不骂天，冲天撅着。那鞋后边呢，带那么一块布，那块布不是一般的布，那叫叶巴，当什么？当鞋拔子使唤。哎，等穿这鞋的时候蹬着费劲呢，一拽那叶巴，噔，蹬进去了，特别爆脚。你看这鞋穿在脚上，那没得说了，练武的人都爱穿它，一个是走路特别轻快啊，而且呢，你甭管是村高宋矮，万丈高楼脚下踩，舅舅挖坑不嫌窄吗？呵，都打着裹腿，腰里沙地八着宽皮艇带三环套月的蛤蟆扣。看左垂手这位啊，手里头提着是斩马刀，双手带。那个刀头跟刀把一边长，刀把拿花袋子把它缠了，那个刀环子有这么大个，在刀都上，那刀环子上挂着五色绸子条，拴着五色绸条，迎风这么一吹是来回直摆，这刀是肥大加宽呢、大砍刀是一砍就是一片，这个兵器都特殊。看右边这位啊，怀里头抱着一对蜈蚣剪，就这对兵器啊，没有几个能认识的，长不过一尺四寸。蜈蚣剪是什么样呢？实际就是老年使的那个换龟，有这个擦镜子的，还有磨剪子磨刀的，手里头拿着那个，就那铁几个铁叶子在一块挂了啦挂了啦，那叫换龟。换龟什么意思？就是惊动大家闺秀呗，哎，一进胡同咣啦咣啦啦呱，这一响，姑娘媳妇知道了，哦，这是这个擦镜子的来了。老前年那个镜子很少有这个水银的，哎，拿着水银罐的没有，完全这铜镜子特别多，到时候得擦擦蹭蹭，不然的话上面就挂成一层锈，照不出什么模样来了。就这个磨剪磨刀也拿那个，可他这个跟那形状相仿，但不是那样啊，他这既能叠也能伸，伸开他不愿意叠的你还叠不起来，而且在上边有一尺多长两根蜈蚣须，这东西特厉害。怎么这蜈蚣须要掐在你的太阳上或者是脖子上，手腕子脚脖子你甭管哪儿掐上，那就够呛。这兵器挺特殊。在这个左垂手啊后边站着一年轻人，这腰里头别着一对判官笔，

气，长倒不长，一共啊也就一尺多长，这判官笔那玩意儿动手打仗能行吗？怎么不行啊？武术讲究这个，兵器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吗？哎，最下手就右边后面站着的这位，背后啊背着一对巨齿飞镰，他这刀跟别人的刀不一样，那刀没刀尖儿，而且那刀背上竟是锯齿儿，那刀头是齐的，跟那西瓜刀一样齐乎伦敦，而且在这刀的护手盘的前边，您看那护手钩没有，就那虎头钩，跟那虎头钩那月牙子一样一样的，背这么一对兵器，这几人往这一站是一语不发。老头啊不慌不忙的拧了锅子烟，那徒弟真有眼色，他的徒弟啊就这四位都是啊，旁边那赶快就过来把火龙火石片火镰接过来，叭叭叭一打，把火纸门给点着了，扑迎风这么一晃，单腿打前右腿往地上这么一跪，给老头点这袋烟，这老头猛吸了这么一口，这真过瘾，好家伙，这口烟咕嘟一下子轻轻的往外这么一喷，呼，一团烟雾把这老人的面孔都给挡住了。好，乔茂在后边伸着脖子一看，和这位瘾头不小啊，旁边宋海鹏瞪他一眼，怎么还说俏皮话呢？这都到什么时候了啊，赶快护镖吧，这垛子是十皮垛子呀，一个圈这个骡子头对头，头对头啊，一圈一圈唰，这一下全都圈起来，镖行的人呢里边站几个外边站几个，哎，外边站着的脸朝里，里边站着的脸冲外，叫这镖全都给护起来，刀枪在手，哗，一圈一圈，那真快，全都把垛子盘好了。胡孟刚这么一看，现在世道万难，须放胆呐，害怕也不管事儿了，转道来不及了，就得过去搭话了。这时候可就惊动最后边的那舒老爷和那位张团练，张团练在马上，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刚才就听着呜啪一响，他还纳闷呢，怎么这儿有养鸽子的吗？啊，怎么听着葫芦声，揉揉揉，还不是揉揉，接着揉揉，啪的一下子不没动静了，怎么回事儿？车子里边坐着的那书的人吩咐把那车帘挑起来，他往外这么一探身，一般的车上都横一板凳，干嘛下车呀？哎，垫个脚啊，旁边再有人一搀扶，不就下来了吗？省得这坐车人往下蹦往下跳，那么腰闪了怎么办呢？他俩手一扶那板凳，探头乎前瞧，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啊？书的人，你们来，我在前面看，过来，你们好好在这儿保护大人。他不是带来十多个那个兵丁吗？这些兵丁赶快把车围起来了，保护着这书的人。哎，有两个小卒跟着这位张老爷就奔前面来，嚓嚓嚓嚓嚓嚓嚓就过来了。当他催马过来的时候，胡孟刚已经过去了。胡孟刚大褂都没脱，为什么？先礼后兵嘛，啊，兵器没带，不慌不忙的走到这个老头的跟前，一拱手，啊，老舵主请了。舵主啊，长舵的嘛，山寨嘛，你怎么称呼他呀？哎，你叫人老肥，你这多难听啊，这个啊，老强盗也别扭，这客气，

不知道老舵主啊占据此地呀、啊。胡某不才，乃海州镇通镖局胡孟刚是也。今天由打桂芳宝地这儿经过，我保一只官镖，押这只镖到江宁府，求舵主闪一条道，等我把镖啊送到目的地之后回来，是定当登门重谢。我不知道在走的这地方，在您的这个山寨的跟前，也不知道就在您的这地面，哎，很对不起，我应该先拜访，但有一样我这脱不开身呢，您等我把镖送的地方回来呢，我再拜访你。啊，这老头微微点了点头，久仰久仰，江湖中大名鼎鼎的铁牌手，今日一见，实乃老夫之幸，过奖了。请问老舵主能道个腕吗？行话上来了，行话实际黑话，道腕什么意思？说明性。人家这老头轻轻摇了摇头，怎么干这活计哪有留下姓名住址的呀？啊，那你找着方便，我怎么办呢？恕不能奉告啊，哎，今天多有得罪了。胡老镖头，你我素不相识，没有任何遐嫌，就是说一点插口过节都没有。可是我在这儿恭候胡镖头很久了。胡老镖头，你押这只官镖从这儿经过，不要这么客气，此处并非是我的什么宝地，哎，我也是啊由打这儿路过。遗憾的是啊，胡老镖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恭候你，我想跟您借一件东西。哦，胡孟刚一愣，哎，这倒怪了，怎么人家不是冲我这银子下手，你这20万两镖银没提，正眼看都没看一眼，看来啊这老头对这金银倒不怎么动心，想借件东西。哈哈，老舵主你太客气了，哎，东西完全是身外之物啊，只要是胡某这儿有的，舵主说出来我一定双手奉献。啊，哈哈哈哈，老头微微一笑，又吸了口烟，然后抬起左脚来，啪啪啪，烟灰这么一磕，把烟袋往后边这么一背，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啊！难得胡老镖头如此之慷慨，既是这样，老夫也就不客气了。你押着官镖也罢，私镖也罢，我不才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你可以从这儿押过去。我所跟你借东西只是一件小小的东西，请讲，就是你打的那面12金钱镖的镖旗啊。胡孟刚这么一听，腾的一下这火就撞上来，什么借镖旗？那你还不如借胡某的手迹，什么拿走都行，金钱镖旗不能动啊。那老舵主乐了，千里为官是为官呐，为财是为财，实不相瞒，老朽不才，就为这杆镖旗。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 这段话献给低谷中的你。今天分享的是活下去的理由。一生中与你相处时间最长的就是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感受，那真的不会再有人站在你身边。你一定要相信，人生真的会突然变好，可能是一个瞬间的决定，一个不经意的转角，或者某个人的出现，就彻底改变了你。所以不要因为眼下的低谷就怀疑人生，也别对未来失望。你要好好吃饭睡觉，收拾房间，研究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心若浮沉，浅笑安然。当你拥有明媚张扬向上生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有无数众生默默托举你向上走。你要相信，在你心里住着一个金光灿灿的你，那个人爱你，想要你赢、获胜、快乐。用乐观的心态努力走下去吧，好运往往就在

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创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

0: 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第35集。夜已深了，周遭万籁俱寂，大殿内唯有竹心噼啪爆响。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坐在万紫神幡之下的一人缓缓抬起头来，环视殿内众人，低沉的道：各位，今天请大家来此相聚，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众人皆抬起头注视着他，那个人长吁了一口气，皱纹密布的脸上皮笑肉不笑。高居于冈底斯山上的天神近日派下使者，说是时机终于到了。仿佛是石子投入河中，刚才还沉静肃穆的大殿内猛地掀起阵阵波动，众人窃窃私语，一张张阴沉冷漠的面容被突如其来的兴奋点燃，眼睛里冒出的狂热光芒在凄凉的殿堂内闪烁不定。说话之人竟在这阵压抑的喧哗平息，才又开口道：使命已经下达，计划已经制定，现在就要诸位去着手实施了。众人齐齐匍匐在地口诵：我等定奉行天神之意志，唯使者之命是从，万死不辞。七月初一，洛阳全城张灯结彩，从皇城到北城门的通衢大道之上，净水洒街，仪仗林立，简直比逢年过节还要喜庆热闹上百倍。一大早，百姓们就扶老携幼汇集到了北城门的附近，因为林征大将军所率领的十万大军和狄仁杰大人的安抚使队伍在凉州会合，一起自陇右到胜利班师回朝。今天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在此亲自迎接，这难得一见的盛况谁都不肯错过呀。从一大早起，盛驾就等候在了洛阳城北的徽安门城楼之上，每隔一刻钟，就有盛装的牵牛卫士骑着快马来到城门之下，向上报告大军回朝的行进位置。时近正午，温度越升越高，阳光愈加耀眼，配合着人们心中一发高涨的激动和狂喜之情，逐步达到了顶点。此刻，最后一名牵牛卫飞马城下，翻身跪倒在地，亮起嗓门高喊：启禀圣上，狄大人和林大将军的队伍已过洛水亭，马上就要到达徽安门外。武则天从龙椅上猛地站起身来，手扶城墙向外张望，排列在他两旁的文武大臣们也都按耐不住，拼着命伸长了脖子。远远的官道尽头渐渐升腾起茫茫烟尘，大地开始有节奏的震颤，城楼之上的旌旗飒飒随之摆动。武则天的脸上喜气越来越浓，她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铠甲和兵刃反射的日光刺破烟尘，一支威武的大军正破雾而出。平地响起连串军鼓，隆隆之声震耳欲聋。近了，近了！为首的两匹高头大马，一左一右，正是此次陇右到德胜的行军大总管林征大将军和安抚使内史狄仁杰。在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

和狄仁杰此刻已经来到了徽安门下，两个人翻身下马，一起跪倒高呼：“臣狄仁杰、林征率部回朝，向圣上复命献捷。”城楼上没有回音，狄仁杰和林征等待着。突然，一个声音就在近前响起：“二位爱卿，快快平身。”二人一惊，抬头看时，武则天已经微笑着站在他们面前。“谢陛下。”两个人连忙起身。狄仁杰年迈之人行动稍稍迟缓了一些，就觉得有人伸手来搀他，一扭头，却是太子李显笑容可掬的脸。“太子殿下，这……”狄仁杰刚一开口，即被武则天打断了：“淮英，是朕让太子来搀你的，你辛苦了。”李显也忙道：“是啊，阁老，你辛苦了。”内侍端上酒杯，武则天和李显与狄仁杰、林征以及各位将领共饮三杯，祝贺此次陇右道来之不易的胜利。一时间鼓乐齐鸣，众军山呼万岁，百姓翘首欢腾，盛大热烈的气势如长虹贯日，令天地失色。站在万军之前，武则天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从胜利二年到三年来的病痛和晦气都一扫而光，她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自己称帝登基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天，他生平第一次戴起了头上这顶冕冠，穿上了这套上悬下珠的冕服，改元天授，以武周取代李唐天下，并且一直稳稳地把江山做到了今天。想到这里，武则天的整个身心都在澎湃的激情中沸腾起来，他情不自禁地抬高嗓音，高高扬起右手道：“今天朕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四下顿时肃静，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女皇威严的目光掠过面前的金甲卫士、文武重臣，也掠过远处的十万大军、升斗百姓，掠过了整个大周的东南西北，辽阔疆域。她微笑了：“为庆贺本次陇右大捷，更祝周作万岁，景福长存，朕决定从即日起改元九世，取长生九世之意。”短暂的沉默，文武大臣们还在咀嚼品味。短暂的沉默，文武大臣们还在咀嚼品味。太子李显率先高呼：“圣恩浩荡，责备苍生，万岁万岁万万岁！”大臣们随即醒悟，一起纳头拜倒在地，万岁声声如排山倒海一般。狄仁杰也跟着再度跪倒，口称万岁，眼角竟有些湿润。“淮英啊！”狄仁杰抬头，武则天就站在他的面前，起身说话：“谢陛下。”狄仁杰撑起膝盖，稳稳地站直身子，他的目光与女皇的目光交汇，一瞬间两个人都仿佛看到了对方的眼睛最深处。武则天轻轻地叹息：“哎，淮英啊，朕的身子爽利了，你却苍老了许多。”狄仁杰淡淡一笑：“哦，哈哈，圣上龙体安康乃是万民之福，社稷之幸，微臣这副残躯不值一提，只待为大周、为圣上耗尽心血罢了。”武则天扬嗔：“淮英啊，朕要的九世不仅仅是朕的长生九世，而且是天下万民的长生九世，当然也包括你狄淮英的。你说这些话，难道是要扫

0: 朕的姓吗？
1: 老臣不敢。狄仁杰深躬到地，武则天伸出双手去扶。
0: 哎，你呀，哦，除了方才那件大事，朕还有一件事情要单独对你说。
1: 圣上。
0: 武则天忍不住的微笑。怀英啊，你方才也听到了，朕已大赦天下，你不是还有个三子叫景辉的在服流刑吗？这次也在赦免之列。
1: 微臣叩谢圣上隆恩。狄仁杰说着就要跪倒，被武则天一把拦住。
0: 哎，你先别着急跪，朕还没说完话呢。
1: 武则天细细端详着狄仁杰波澜不惊的面容，眼中流露出真切的赞赏和同情。她慢吞吞地道：
0: 怀英啊，朕知你这三子狄景辉是经营药物的奇才，此次停州瘟疫流行的关键时刻，也是他搜献了大食神药，才令停州全城避开瘟疫之祸，堪称是奇功一件呐。这次他获赦免刑之后，朕还要启用他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1: 狄仁杰始终垂手倾听着，这时候终于抬起头来，询问地注视着武则天。武则天冲他宽视地点点头，郑重其事地道：
0: 朕已选定狄景辉为向上药局供应药材的药商，旨意五天前已经下达，不日即将到达亭州。
1: 怀英啊，
0: 今后朕的医药，皇城大内、东宫乃至禁卫军卫帅的一概医药，可都着落在狄景辉的身上了。你要替朕好好教导你这个儿子，让他当好这个差事。
1: 狄仁杰呆呆地瞪着武则天，闻名天下的利嘴里，此刻竟说不出半句感恩戴德的话来。武则天再度轻叹一声，言语间意味深长：
0: 哎，旧年怀英你劝谏于朕，令朕终下决心迎回庐陵王，方得母子团圆。今天朕便也还你一个父子团聚。怀英啊，从此你我两清了啊。
1: 狄仁杰抬起头，只见女皇兴奋的面容逐渐融化在刺眼的白光中，她那高亢的笑声穿透金色的艳阳，在徽安门的城楼之上久久回荡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二更已过，洛阳狄府的庭院深深之中，夏蝉和秋虫的鸣声此起彼伏，声声入耳。不知不觉中已是立秋节气，暑气虽未消退，在泥土中蛰伏了整个夏季的虫子们却已按耐不住，纷纷加入夏夜的欢唱。似乎连他们都懂得，时光飞逝，天地无情，切莫辜负了这不过一季的短暂生命。即使卑微的只能埋首于草芥之中，也要放声唱出最嘹亮的渴求。杨林呆呆地坐在书案前，脑海里充斥着这静夜中的聒噪，只觉得心绪烦乱，愁肠百结，书是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的。与母亲在选院门前告别，何淑珍肝肠寸断，他又何尝不是痛心疾首。回来后的这几天，杨林再也无心于功课，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掂量着整件事情，惶惑和恐惧令他日夜难安。何淑珍的话使他确定，沈氏叔侄的用心比想象的还要险恶，

0: 外加沈廷放的死，这块压在杨林心头的千钧巨石更逼着他夜夜从噩梦中惊醒。杨林真的很想退缩，想逃得远远的，想一走了之。然而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既没有选择，还要抱着可耻的妄想。日子在忐忑和煎熬中很快地过去了，狄仁杰和沈怀回来了。有狄春大管家在府中料理，狄仁杰回府后立即安顿停当，府中诸事井井有序，并且无丝毫忙乱之象。杨林成天缩在自己的屋中不敢胡乱走动，也能感觉到府中气氛重现肃穆严谨。他不禁懊恼地想，这会儿就算是自己想逃，也彻底丧失了机会。回洛阳后的第二天，沈怀就来过一趟，冷冰冰地问了几句话便转身离开，自此再也没有出现过。而狄仁杰始终没有召唤过杨林，仿佛已经把他给忘了。忘了才好，杨林真恨不得能被世上所有的人忘记。此刻他盯着面前的砚台，一只小飞虫循着烛光而来，蒙头蒙脑地撞进砚台里刚磨好的墨汁中，挣扎翻腾着无法脱身。杨林伸出小指轻轻地将它拨出，小虫在书案上跌跌撞撞滚出连串的黑印，总算是展翅而飞。杨林的目光追随他轻盈飞舞的身影，直到窗外暗黑的夜之尽头。杨林呐、啊，这么晚了还在用功啊？杨林浑身一震，忙扭过头去看，就见狄仁杰一身素色长服，背手站在门边，脸上笑意恬淡，神情略显倦怠。哦，狄大人。杨林万万没有想到狄仁杰会亲自过来，紧张的舌头都不利索了，两步跨到门口，一躬到地。狄仁杰微笑着跨进门来，走了这么久回来，今晚方才得空来看看你怎么样，一切都好吗？功课准备得如何了？
1: 我晚生一切都好，功课。
0: 杨林有点语无伦次，狄仁杰看着他涨得通红的脸冷声笑起来，不要这么紧张嘛，本阁又不会吃人。杨林挠了挠头，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狄仁杰缓步来到书案前，随手翻了翻摊开的书本，叹道，哎，国之选士位介贤良啊，天下学子寒窗十载一朝仕途，所追求的也是为国为民披肝沥胆，而绝非富贵荣华。他看一眼局促而立的杨林，意味深长地道，杨林呐、本阁读了你的《灵州赋》就知道你是懂这个道理的。杨林把头垂得更低，却是一个字也答不上来。狄仁杰深沉的目光在杨林身上停住片刻，方捋捋胡须，和蔼地问，怎么不想请本阁坐下吗？
1: 狄大人请坐。
0: 杨林慌忙将狄仁杰让到岸边坐下，自己拎起茶壶来想倒茶，手却抖个不停，洒了一桌的茶水。狄仁杰静静地看着他动作，半晌才道，哎，不用忙了，不用忙了，本阁坐坐就走，再说本阁从不喝凉茶。
1: 是。
0: 杨林搁下茶壶站着，还是连眼皮都不敢稍稍抬起。狄仁杰沉默着，越过杨林拘束瑟缩的身影，他的目光落在东窗下的花架上，素心寒蓝翠嫩的枝叶被幽淡的月光染成微白，夜色疏淡，月华盈盈，这盆纤纤兰草仿佛笼在一层漂浮的轻纱之中，出尘的洁净，脱俗的优雅，给他带来的却是永难释怀的悲哀和痛悔。杨林的耳边响起一声长长的叹息，他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去，正碰上狄仁杰亲切的目光，这目光深沉睿智，好像有一种特

0: 别的安慰力量，吸引着杨林头一次没有慌张逃避。四目相对，杨林砰砰乱跳的心凝定下来，思绪也从混乱中转向清明。狄仁杰似乎随口问道：杨林呐，你喜欢兰花吗？
1: 兰花？
0: 杨林有点摸不着头脑，顺着狄仁杰的目光，他瞥了一眼那盆素心寒兰，凄凄爱爱地回答：
1: 我倒也蛮喜欢兰花的，不过梅兰竹菊各具品格，我都很喜欢。
0: 哦，这兰花不是你让狄春放的？
1: 不是的。
0: 杨林更困惑了，他记得上回狄春对自己说过，这兰花是狄大人特意嘱咐摆放在这屋里的，难道老大人忘记了？
2: 哦，也可能，毕竟上了年纪的人又刚刚奔赴陇右道抗敌，操劳国事，呕心沥血，怎么可能事无巨细呢？
0: 杨林想到这里也不说明，只道：
1: 狄大人，晚生何德何能，何幸之至，竟得到您如此的眷顾。特许晚生在府上温习备考，晚生感激涕零。这府上的一草一木，均乃晚生所蒙之恩。晚生日夜所虑的，只是无以回报。真所谓无功受禄，惶恐之至，又何敢他求？
0: 狄仁杰笑着摇头：不必如此，大可不必呀。本阁是真心爱惜你的才华，假如有朝一日你杨林真的能够成为国之栋梁，本阁也就心满意足了。端详着杨林因为激动而发红的面孔，狄仁杰不动声色地又加了一句：不过德才兼备方堪大用，在本阁看来，你的才学令人爱惜，但你的性格似乎还有待磨练。杨林的脸一下子由红转白，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狄仁杰注视着杨林脸上瞬息变幻的复杂表情，微微的扬了扬眉毛，从袖中抽出一柄折扇，轻轻地搁在桌上。上回本阁拿了你的这柄折扇把玩，哪想陇右战事突起，竟忘了还给你，今天想起来就给你带来了。
1: 狄大人，
0: 杨林叫了一声，突然冲出口：
1: 您要是喜欢这柄折扇，您就留着吧。
0: 哦，狄仁杰侧过脸扫了杨林一眼，摇头道：夺人所爱，成非君子所为，不可不可。杨林忙道：
1: 狄大人，这柄折扇是晚生在家中偶尔翻寻到的，算不得珍爱之物，晚生只不过是看扇子上所题之诗有些意思，才随手放在行囊中，真的没什么。
0: 原来如此。狄仁杰沉吟着又问：那会不会是你父母的重要物品呢？
1: 不是，晚生问过母亲，她并不清楚折扇的来历，何况这扇子虽算不上什么珍品，但材质也较昂贵，不像是我们家这种寒门能有的，所以我们也颇为费解。
0: 顿了顿，他对狄仁杰深深一一道：
1: 狄大人，晚生两袖清风，身无一物，虽说大人多方面照顾，却无以为谢。既然狄大人喜欢此扇，就请留下它，也算是晚生借花献佛，了表寸心了。
0: 狄仁杰深深地注视着杨林，稍顷笑道：既然如此，本阁就收下了，谢谢你啊，杨林。杨林长吁口气，他如释重负地也笑了，质朴的笑容令他的脸看上去很年轻，还带着几分天真。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们说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重点探讨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啊，哪种保护心脏的方式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6: 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30多岁的20多岁的，也开始在职场上出现一些心脏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包括做 习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5: 对，
6: 你晚上休息不好，这是很容易造成心脏问题发生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熬心血呀。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5: 太多了。
6: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是 COQ-10。
5: 没错，
6: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是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10。
5: 哎，
6: 指的就是这个 COQ-10。 那这辅酶 Q10 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10。 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10 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10 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10 研究的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5: 补充充足了，
6: 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5: 这不又不一样
6: 了。那有些朋友就说这辅酶 Q10 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药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10， 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呢？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它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就是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是好在这儿了。
5: 对，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10。 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5: 对，
6: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10 的含量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5: 啊！
6: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10 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5: 对，
6: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5: 8个月
6: 的量，8个月的周期。
5: 是，
6: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们打击电话
5: 有惊喜。
6: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5: 8瓶，
6: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5: 再加2瓶了，
6: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5: 10个月的用量，
6: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10 就得卖到90多块钱，
5: 是，
6: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5: 这
6: 很划算了，
5: 很划算了。
6: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10 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所以想要订购的10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5: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10 软胶囊，而且是高含量的。咱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八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2瓶，也就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 6-9984。

0: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同仁堂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软胶囊，食物说明书，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
0: 嗯，
1: 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4瓶送4瓶，再给您加赠2瓶，
0: 一共是10瓶
1: 了，到手就是10瓶，10个月的量。这个10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啊，就是咱们今天这档、嗯。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儿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儿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0: 啊！
1: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块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
0: 嗯，
1: 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0: 对，
1: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0: 八个月
1: 的量，8个月的周期。
0: 是，
1: 咱都知道有心脏问题最怕抽着风、
0: 嗯，
1: 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
0: 哎呦，这个难受、哦，
1: 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0: 是，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
0: 有惊喜，
1: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0: 8瓶，
1: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0: 再加2瓶了，
1: 对，延长2个月的进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0: 十个月的用量，
1: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0: 是，
1: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0: 这已经
1: 很划算了，
0: 很划算了。
1: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就很多的老客，包括已经吃上用上咱家这个同仁堂的辅酶 Q 十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档直播，你再加购一组，我觉得也挺合适，
0: 当然了，
1: 也挺划算。想要订购的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咱们就是以往那个8瓶的，
0: 哎，
1: 再给您加赠2瓶，延长2个月的进步周期，
0: 整整十瓶，
1: 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36集。狄仁杰心有所触，亲切的道：“杨林呐、啊，那本阁就不打搅你温习功课了。”“
4: 是，狄大人。”
3: 杨林跨前一步，伸出双手搀扶狄仁杰。狄仁杰一愣，摇头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啊，总是这样小心，好像本阁老的都快走不动路了。”杨林张口结舌，扎着两只手，伸也不是，缩也不是。狄仁杰忍不住朗声大笑，站起身来拍了拍杨林的肩。杨林只觉得心头热热的，竭尽全力才能遏制住坦白一切的冲动。他的目光掠过书案上小飞虫留下的墨印，罪恶和欲望、危险与侥幸轮番在他的内心中挣扎，乱作一团。杨林深深地吸了口气，颤抖着从怀里摸出一张纸。
4: 狄大人，晚生这几天做了一首咏怀，是续在灵州赋后面的，还请狄大人多多指教。
3: 狄仁杰颇有兴味地接过纸，往灯光旁凑了凑。好啊，本阁看一看。只见那纸上端端正正写着一首七律：巨铁兰舟完一错，书碎虚庆南山竹，错成难笑非冤悔，醉酒无寻白死熟，古庙炎炎存社署，高墙峨峨有城湖，此身已上黄泉路，待看奸邪不日逐。狄仁杰皱起眉头，似在反复品读。杨林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两条腿在闻声袍下克制不住地轻轻哆嗦着。半晌，狄仁杰才将纸递回到杨林手中，随意地微笑着，神色愈显疲倦。嗯，不错，是首好诗，就是哀音过甚了些。你正当壮年，又在求取功名，做这样的诗，似有不妥呀。哦，夜一

0: 太深，本科有些累了，你也早点休息吧。经过窗下的花架，狄仁杰不经意地问道，杨林，你可知道这种寒兰只在冬季开放？
1: 啊，晚生不知。
0: 狄仁杰停下脚步，探手轻触兰草的枝条，兰指清芬，即使不开花也自有一种淡雅芳香，一旦盛开，那香气更是沁人肺腑啊。可惜现在不是季节。杨宁不明就里，含糊应了一声。狄仁杰深邃的目光划过他的面庞，黯然沉入窗外的无边夜色。了尘大师的禅房中，青烟袅袅，混合着一股新煎的茶香，淡淡了入暑之气，令人心静神宁。狄仁杰和了尘在禅床上相对而坐，就听狄仁杰慢声道，大师，我刚回到洛阳，就听闻华严寺的法藏大师为陇右战事记上奏吾皇，请约左道诸法建十一面道场至观音像，行道五天后即得前线捷报，圣上为此特意表彰法藏，称其为此神兵之扫除，盖磁力之加倍。了尘大师对此有何看法呀？了尘双手合十，静默良久，方道，法藏有云，不依国主则法事不利，贫僧深以为然。华严宗如今在圣上处深得器重，和法藏的这个宗旨是分不开的。狄仁杰思忖着问，大师与法藏可有交往？了尘颔首，仅有数面之缘，怀英兄如何突然关心起法藏来？难道是对佛法感起兴趣来啦？狄仁杰摇头苦笑，我若是对佛法有兴趣，有了尘大师的指点便足够了，何必舍近求远？哎，大师知道我狄怀英日夜忧虑的是什么，然而如今朝局纷乱，远未到尘埃落定之时。胜利以来，虽李氏宗祠声望渐浓，但周围虎视眈眈者依然层出不穷，可谓内忧重重，更兼突厥、契丹、吐蕃这些外患环聚。即使有朝一日真的能够恢复礼堂，要实现天下太平、江山永续，又谈何容易呀？稍停片刻，狄仁杰悠悠叹道，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只怕我的时间不太多了。了尘一惊，怀英兄何来此言呢？狄仁杰淡淡一笑，呵呵，人生七十古来稀嘛，狄某今年已经七十，这些天我总在想，有些夙愿恐怕在有生之年是无法完成的了。陇右之行，狄某再度经历生离死别，虽痛彻心肺，却又无可奈何，更知此生有涯，人力有限，是时候考虑将未完之心愿交托于后人了。狄空者桃李满天下，怀英兄早就在做安排了吧？朝堂之中确实还有些可托之人，然大任之下，各方势力和派别纷纷扰扰，还有数不清的暗流和险隘，一时城难兼顾。比如方才所谈的事，乃至边疆和外敌，甚而回首中枢，从内廷到东宫，哪一处不慎，都会招致满盘皆输的局面。狄某夜不能寐时，每每想起来便觉得焦虑异常，偏偏又没有一个令狄某能够彻底信赖与放心的人，可以向他托付全局。每念及此，我真是五内俱焚。后面的话语噎在喉间，他撩起袍袖，悄悄地擦了擦眼角。了尘口诵佛号，垂首不语。过了许久，狄仁杰又道，大师啊，你比别人更了解，除了公事，还有一件私事纠结于狄某心中，同样叫人黯然伤神，愁肠百结。

0: 了尘哑着嗓子问，还是没有一点眉目吗？狄仁杰叹息着，从袖中取出折扇，拉过了了尘的手，将扇子塞到他的手心。大师，你摸一摸这把扇子。了尘颤抖着双手细细摩挲折扇，又抬起了浑浊的双眼望向狄仁杰。狄仁杰长叹一声，开始吟诵：山中无岁月，谷里有乾坤，倩影平时赏，兰心覆草闻，昏尘吐玉液，日月留金痕，何日飞仙去，还休亿万春。永空谷幽兰。了尘惊诧地坐直了身子，死死紧握折扇，断断续续地问：这真是玉容的那一柄折扇？狄仁杰的眼圈也红了。是的是的，这就是他的，就是他的独一无二的玉容。了尘一把攥住狄仁杰的胳膊：怀英兄，你是从哪里找到这把扇子的？是从一个叫做杨林的年轻人那里得来的。杨林？于是狄仁杰将杨林行卷的经过和如何发现题写着幽兰诗的折扇都一一对了尘说明。了尘又惊又疑地追问：可是这杨林到底是什么来历？他怎么会有玉容的物品，而且是如此珍贵的信物？他把狄仁杰的胳膊攥得更紧了。怀英兄，杨林他会不会是兰兰啊？会不会呀？啊！狄仁杰摇头叹息着，低沉着回答：看上去不太像。
1: 不太像？
0: 了尘焦急万分地道：怀英兄，你并没有见过谢兰，怎么知道像不像啊？
1: 要是我……
0: 他猛拍一记惊床：
1: 嗨，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啊！如果让我去看一看，或许还能认出来。
0: 狄仁杰喃喃道：25年过去了，当初8岁的孩子，如今33岁的成年男子。再说命运如此多舛，身世这般坎坷，谢兰的变化一定非常大。至于我说杨林不太像，并非凭外貌来判断，而是他自己对身世和折扇来历的描述。了尘紧蹙双眉：
1: 也许他都不记得了，或者是有戒心故意搪塞你。
0: 狄仁杰苦笑道：
1: 大师啊，这世上要搪塞得过狄某的一双眼睛，恐怕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吧。至于说忘记了，或许有这个可能。虽说8岁的孩子应该记得不少事情，但也不排除谢兰因遭遇变故颠沛流离而失去那份的记忆。不过大师，这个杨林他只是一个人和母亲生活，家中并无其他人口。
0: 哦。了尘至为失望地应了一声，随即又不甘心地问道：
1: 可是他手上的这把扇子究竟从何得来啊？总该和谢兰他们有点关联吧？
0: 说不定他的母亲见过谢兰。
1: 怀英兄，何不将杨林的母亲找来询问呢？
0: 杨林的身份来历我已经让曾太仔细核查过了。杨林和他的母亲是在杨林10岁那年起定居在兰州城外金城关的，此前他们母子居无定所，再无线索可查。杨林今年年初进京赶考后，他的母亲也离开金城关不知去向，这一点我还未敢和杨林提起，怕影响他考试的心情。了尘越听越灰心，不觉地垂下脑袋。狄仁杰沉默片刻：还有件事情，我特意命人在杨林的房中放置了寒兰。
1: 啊？那他可有什么反应？
0: 狄仁杰蔚然叹息，他对此茫然无觉。
1: 唉，
0: 了尘重重地叹了口气。禅房之中再无声响，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各自沉入渺远深安的回忆。只有在回忆中，他们才能与友人重逢，才能重温那一去不复返的旖旎风华，才能又一次体味刻骨铭心的爱。

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议，制作人于丹。

然是34年前，高宗咸丰元年的深秋。每年秋季，朝廷按惯例都要指派朝中重臣担任处置使，巡查地方吏治。这年被任命为河南道处置使来汴州查查吏治的是中书侍郎许敬宗大人。处置使大人替天巡狩，地方衙门自然严阵以待。10月下旬这几天，许大人驾临，汴州刺史府上上下下忙了个人仰马翻，总算诸事顺利。许敬宗一番审查后，对汴州的吏治民生都十分满意。因公事已了，汴州刺史齐盛大人特别在今夜给许敬宗安排了一场宴席，汴州上下官员一律要到场，为处置使大人饯行。彼时狄仁杰升迁滨州法曹参军的任命还未下达，狄仁杰仍在原来的职务汴州判佐的位置上兢兢业业。狄仁杰并不着急，早就预料要到年底才会有调令过来，而且他自己也蛮喜欢汴州的风土，在此地当了10年的地方官很有感情，也正想好好利用这剩下不多的一段时间再为汴州百姓做一些事情。今年的这位处置使许敬宗大人名声不太好，曾经在废黜王皇后助力武后的事件中立下大功，后来打击长孙无忌和宰相上官仪，他也是首当其冲的先锋干将，被一些政治上的保守人士嗤之以鼻。然在狄仁杰看来，许敬宗的这些行为倒无可指责，毕竟忠于武则天其实也是忠于高宗的表现。但是许大人在饮食男女上不加检点，闹出不少丑闻，甚至还为了一个婢女和自己的儿子争风吃醋，就实难让人尊重了。不过说来说去，许敬宗大人是朝中手握实权的几位重臣之一，狄仁杰就算不会刻意巴结，也无意得罪，多少还想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一番，既给许敬宗留个好印象，还能给竭力在朝中推荐自己的阎立本挣足面子，对于今后的仕途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饯行宴就摆在汴州城西龙庭湖畔的醉月居。醉月居是汴州城内最风雅的一座酒楼，它傍水而设，景致如画，尤其是在月圆之夜，把盏美酒凭窗而立，天上玉兔高悬，水中金辉点点，丝竹管弦，弄影清风，怎不叫人心旷神怡，乐而忘形。因是饯行酒，正事已罢，大家没有了负担，处置使大人的心情也很好，在宴席上谈笑风生，令这场夜宴进行得格外和谐酣畅。酒过三巡，众人渐渐酒酣耳热，言谈举止也开始放肆起来，便有人大声抱怨干喝酒不痛快，提议行个酒令。猜拳太俗，投壶又太闷，想来想去，有人提出猜谜助兴。恰好在座的官儿多是科举出身，均自诩有些学问，便一致同意做些引经据典的诗谜来玩。当然了，头一个谜还要请处置使许大人来出。许敬宗今天晚上喝了不少酒，圆胖的脸上红扑扑的，看样子醉月居出名的河鲜美味非常对许大人的胃口，他左手搁在填起的

0: 猜出的估计也有好几位吧。果然他身边坐着的同僚徐进探过头来，淮英兄，徐大人这个谜语一般呐。狄仁杰微微一笑，徐兄要不要去抢猜呀？徐进吐了吐舌头，我可不敢抢那桌的风头，再说了，也没说猜出来有什么奖励呀，急什么？狄仁杰努了努嘴，注意听，他们在商量奖赏呢。果然主桌之上看到无人应和，徐敬宗身边一左一右的刺史和长史两位大人坐不住了，其刺史给长史许思汉递了个眼色，许思汉长史端着酒杯站起身来，狄仁杰看到他不觉皱了皱眉。这许思汉年近六十，是个十足的老官吏，长史本就是虚衔，许思汉平常养尊处优，不做任何实事，每日里就是蝇营狗苟，用着尽是些不得台面的手段，居然不仅坐稳了中州长史的位置，还结交了不少朝中显贵皇亲国戚，甚至和蒋王李运攀上了连襟。其女许敬之又与李运之子汝南郡王李伟订了婚，于是这许思汉便自以为加入了皇族豪门，人前人后更加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狄仁杰对他的做派和为人从心里头感到厌恶，一向敬而远之。自从许敬宗来到汴州，许思汉是鞍前马后的侍奉者，竭尽迎逢拍马屁之能事。又因两人都姓许，许思汉不顾自己比许敬宗大好几岁，自称是许敬宗的族侄，献媚的嘴脸令人不齿。此刻许思汉见酒席冷场，当仁不让，要表现一番。他清清嗓子宣布道，许大人出的诗谜，诸位如猜得中猜得好，可是有奖赏的哟。席间立即有人凑去地问，长史大人什么奖赏啊？许思汉看一看许敬宗，许大人您说。许敬宗扬扬眉毛，本官就听说思汉家中藏着世间少有的宝贝，这次来汴州本想见识见识，可惜一直忙于公事没有闲暇，要不然今天晚上就让本官和在座的诸位开开眼界。许思汉的老脸上顿时呈现暧昧的红色，他压低了声音对许敬宗道，说来惭愧，下官一直都想找机会向您献宝，可惜我家里这宝贝它雕华得很，绝不肯轻易见人，不过今天倒真是个好机会。许敬宗醉意熏熏的双眼望定许思汉，本官明天可就要离开汴州了，你看着办。许思汉连连点头，当然当然，下官明白。不瞒您说，今天开宴的时候，下官就把义女从家中带来了醉月居，一直在隔壁候着呢。接着他眼珠一转，重新直起身来笑道，列位，许大人出的谜，还请列位赶紧的猜，但是有个条件，猜出来的不能直接说出谜底，而要以另一副谜面来对应，如果新谜面设计的巧妙，本官这里便再开一局，由本官的义女给大家出题。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烦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儿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死吗？

0: 抽丝么月，凭啥给你钱呢？
1: 100块怎么行？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2: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3: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

我昨天呢，我在手机里边我看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挺酸楚的。就一个老人躺在床上啊，跟一只大金毛在说话。这个老人看样子得有80岁了，长得很瘦，但不能说骨瘦如柴，也差不多了。你看他那手腕子就能看出来很细，脑袋两侧的那个太阳穴呀、都已经塌陷下去了。视频当中这个老人就跟这大金毛说着话，这个大金毛呢就蹲在老人的床旁边，老人姑娘也在床旁边。老人就跟这个大金毛说，说大黄啊，奶奶不是不要你了，是要你啊，要你，奶奶现在有病了，没有劲儿了，暂时养不了你了，等奶奶好一点，奶奶再给你接回来，奶奶还像以前一样抱着咱的大黄一起睡觉。说话这功夫呢，这狗啊就像通人气似的，两个爪子呢就抓着这老人的衣服不松手啊。老人说，快松手吧，把脚拿来吧，奶奶喜欢你，等奶奶病好了就给你接回来。说完话老人就不停地擦眼泪。这个时候啊，你就看那只大金毛真是通人气啊，那两个眼睛就不停地流眼泪，两个眼睛眼泪汪汪的。完之后我就看底下那个评论区，有的说啊，看着太让人掉眼泪了，有的说这老人家得的是什么病啊。我看底下有评论的啊，说老人家得了心衰，一个人现在是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了啊，必须得住院治疗了，所以这只大金毛啊照顾不了了啊，只能托付给女儿来照看。再看底下评论区，可能是这老人的姑娘啊，说啥呢，说感谢大家的祝福，母亲得了重症心衰，现在已经心衰合并肾衰了，我们都瞒着她啊，现在已经住进医院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啊，希望母亲能度过这一关。就我看完这段视频啊，看了一些评论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就很难受啊，所以我也希望这老人能度过这一关。你看那天呢我看一个视频，讲的呢是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年龄不大，看样子也就能有个30岁左右，她把这最近6年的元旦全家福啊都给晒出来了，从2019年一直到今年的，之前一直是一家五口，脸上充满了笑容。2022年正月15那天，女同志的母亲突发心梗走了，所以从2022年到今年，这个全家福啊就变成一家四口了。底下有网友评论说，自打我妈妈离开后，爸爸的这眼神变得让人心疼，一开始我看这视频的时候我没有留意，你等我再看的时候，确实像网友说的啊，之前笑起来那眼睛里边都有光，但自打妈妈去世之后啊，这爸爸的眼睛里边没有光了。过去有个词儿叫黯然伤神，不理解啊，说啥叫黯然伤神呢，说白了就是在意的人没了，过了一辈子的人没了，心里受不了了，所以黯然伤神。所以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全和更重要的了，前提是啥呀，别有大病啊，都别有大病。现在一个人有病那是全家人跟着受累。我记得有一年我收入院一个脑血栓患者，当时病房已经没有床位了，没有病床了，所以不得已啊，就让他暂时上呼吸科先进行治疗。因为这边没有床位，每天打的那药啊都是一样的，每天需要针灸。

们这边大夫就过去。你像我说的这位老人，他就是脑血栓偏瘫啊，当时呢他还合并了肺内感染，所以这病人一直在插管。他儿子就跟我讲说自己是做小买卖的啊，做那个贴牌的户外用品，跟我说老人住院呢他陪护。我说你这护理老爷子你买卖咋整啊？他讲话了，哎呦，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家里有病人你说咋整？我说你没找个陪护呢？这是第一，我找不起呀、啊、第二，你就找陪护你自己家人也得有啊。你现在陪护多少钱了？450块钱一天，完事你还得管三顿饭，所以你说一般家庭一般人那是真顾不起。他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知道这3个半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但是我跟大家讲，这儿子绝对是大孝子，脾气特别好，但你家里有这样的病人你就啥脾气也不行啊。这个插管你没插过的你可能不知道，那最不是一般人能遭受的，一个胃管一个喉管，那老爷子晚上那俩手直扑噜啊，那俩管都给你拔掉了，老爷子一副视死如归，就谁劝也不好使，不想活了，谁来也不行啊，谁劝也不行，就是给你拔管。这老爷子说了，我自己能呼吸，我自己能吃饭，结果你看后半夜出事了，完事又重新插这管，哎呦，那崩的那叫全是血呀。那几宿啊，老人的儿子折腾的讲话了，吃火那够够的，累得透透的。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就冠心病，脑供血不足，上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心脏平时就是不舒服憋闷喘气费劲，一着急上火呀就爱心慌，就后背直冒汗啊，心绞痛，之前吃那个丹参滴丸啊，吃那速效救心丸，他说吃的我直反胃呀，那药吃老了，就这个病始终没有得到缓解啊。他说你看我自打吃了咱们参柏和鹿胎这药之后，他说你看那药啊，我收到了当天晚上我就给吃上了，到第二天那睡觉啊就比以前强多了，之前晚上就爱做噩梦，吃完当天晚上睡觉啊，那一宿睡得老好了，甚至讲话了梦都没做啊，而且第二天起来之后啊，哎呦，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啊，感觉那精神头特别好，说用了能有3天，之前一晚上能起夜个3次左右啊，你看这2天晚上就起夜1次，而且睡眠真是好，这睡得好了心脏明显就感觉松快了。另外你包括咱们辽宁大连还有一位患者，家是瓦房店的，他这个病挺重啊，他属于风湿性心脏病，这个胸口常年就像有个大石头在这压着似的，浑身疼啊啊，后背疼的最厉害的时候啊，就像说有个绳子在那紧紧的勒着似的。后来孩子担心给送到医院啊做检查，大夫就说了这是风湿性心脏病啊，血压也高，农村的钱不够啊，大夫呢就给简单的开了点药，说回家呀一边吃着药一边养吧。他说这些年呢你看药也没少吃，这心脏病一来呀浑身就瘫软，成天就啥活也干不了，犯病上个厕所都去不了，心脏一犯病脑袋也不好，头晕迷糊恶心啊，脑袋胀脖子硬的啊。他讲话了，你看我自打用上参柏舒筋颗粒和鹿胎这药以后，他说你看我这病重，完了之后我就自己加量了，一天用

两次，一次用两袋啊，他说我用了不到五天吧，我就明显感觉我身上有劲了，心口窝呀、能松快点了，胸脯的这块呢疼痛明显也改善了。用上有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他说你看我走道踩地上的那种感觉呀，就比之前踏实多了，以前那个腿发软，走道啊，那脚踩地上跟踩棉花团似的啊，深一脚浅一脚都不敢迈步啊，这两天感觉就不一样了啊，这脚踩地下感觉实诚了，讲话了有根了，脑袋也清亮了，心脏也得劲多了，就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压气了。所以你说深埋和鹿胎这俩药好不好？你像就在上个月啊，我们天津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心脏已经下支架下俩了，但患者现在每天都在忍受着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心脏憋闷、气短等苦恼。深柏舒心颗粒和这鹿胎饮片这药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啊，这用上以后啊，就病人上午用的，你猜怎么着，到晚上他这个心率就明显的好转了，当天晚上心率就稳定了，这一晃一个多月的时间，心脏逐渐逐渐的稳定了啊，憋闷啊、疼痛啊，这都明显减轻了，就病人啊，他那心脏明显感觉到有劲了。到今天说病人感觉非常好，你像我们有一位病人姓苑，70多岁，今年因为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住院了，那当时诊断的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同时呢还有心衰，伴有室颤、心律失常，而且血压高，这个病人呢他用药过敏啊，你这就不好治，对不对？所以在别的医院也治不了，就转院转到我们这儿了。到我们这儿之后啊，了解完情况给用上深柏舒心颗粒了，上午用上的不到俩小时，下午这病人的心率啊就平稳多了，到晚上基本上啊就达到了稳定啊，几天时间心脏逐渐的稳定了，疼痛啊、憋闷啊都减轻了，病人感到心脏有劲儿，大脑清醒。所以你说深柏这药效果好不好？包括你像咱们山东有一位患者，80多岁，冠心病4-5年了啊，常年的心肌缺血，经常胸闷啊，有点动静就受不了，怕动静，有时候心脏疼的时候啊都不敢弯腰，气短的厉害，喘气都费劲，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它能缓解一点啊，脑供血不足也好多年了，总是这个半边脑袋疼，疼的时候啊这脑袋筋都鼓起来了，不定时的头晕，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到医院检查大夫就说了，这心脑啊都是老毛病了，具体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开点药就这么维持着吧，反正年年就这么维持着，但是呢这个病情是一年比一年重，尤其今年加重的厉害啊，总是这么心绞痛啊。他说你看我自打用上深柏舒心颗粒和这个鹿胎饮片这两样药以后啊，我喝上几天呢，我就觉得我这心里边相当痛快，心里边挺敞亮，大概喝了能有5-6天的时候啊，这个心就不那么憋得慌闷得慌了，喝到10多天的时候啊，他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不那么怕动静了啊，不怕响了，原先有个动静啊就得吓一跳，说来个电话啊，那边呢啊，现在不得了，有点动静啊，这个心脏啊也不那么乱蹦了，现在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他说我这个冠心病也不那么难受了，心绞痛也不疼了，睡眠一晚上也能睡3-4个小时了啊，他说我这相当满意了。咱一农村老太太
啊，不会说啥。

我跟大林老师呢，也就是实话实说。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讲，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呐，就是实话实说，啊，就是有一说一。那为啥老人家会有这样的效果呀？你看，老人之前吃过很多的管心脏的药，为啥参柏和这鹿胎这两样药有这么大作用呢？就拿咱参柏来讲，因为你记住，无论你是啥病，其实中医角度它就是淤堵，啊，就是叫法不一样。淤堵在心是心梗，淤堵在脑是脑梗，淤堵在嗓子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乳腺是增生，啊，淤堵在下肢呢是下肢静脉血栓。所以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十病九瘀啊。而参柏树荫颗粒是化淤堵最专业最权威的那么个药。你看到今天啊，无论说咱们用了一个月的啊，还是用了两个月的，还是说用了半年的啊，还是说用了一年半啊，没有一个说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用上参柏树荫颗粒都说好，有的讲话呢比我之前1500多块钱买的那个心脏药都好使。所以无论到啥时候，你记住，化瘀不是目的，我们化瘀不是目的啊，我们化瘀是为了让气血畅通，让经络畅通，让脏腑畅通。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你像咱们有一位叫平姨的，今年呢都96了，他不就是吗，双脚啊跟别人都不一样，怎么的呢，冰凉啊，冰凉冰冷的，而且还肿胀。你看打吃上咱们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现在这个双脚啊就不再冰冷肿胀了，整个人都变得精神焕发。你像我还认识一患者，60多岁，就每天坚持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现在身体发生了4个神奇的变化。这第一个就是那个手脚不再冰凉了。你像很多老年人呐，都会有手脚冰凉的烦恼，尤其是冬天晚上，你就盖再厚的被它都不管用。那么用上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我讲话了，化瘀加补肾，就现在末梢神经啊、末梢血管啊都被唤醒了，所以让这个血液呀循环畅通了，这个冰凉的脚呢自然而然就暖和起来了。第二，我讲话呢，睡眠好了。你像用了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这人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放松啊，身体是暖暖的，像是被卸了重担一样。第三呢，就是代谢更顺畅了啊，排便啊排尿啊这都顺畅了，好多了。第四呢，就是夜间起夜差了。你像我们不少的老年人呢，饱受着夜间频繁起夜的困扰，甚至因此啊而导致我们严重的睡眠不足。那么用上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晚上起夜次数少了。那么一说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不少的老同志都讲说，这两个药组合在一起解决心脑问题快呀。你看有一位老哥哥说，一个礼拜就能解决我这心绞痛问题，20多天我就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啊，到现在吃了能有1个来月了，啊，心脏病到现在一次没犯过，见效挺快，效果呢还挺好。你像咱们之前有一位病友，家是大连的，辽宁大连，用了参柏树荫颗粒，正好赶上有活动了，当时还有鹿胎这药。这老大姐呀，冠心病心绞痛已经很多年了，去年呢又出现了心衰，挺严重，跟我讲50岁左右的时候啊就查出来心肌缺血，当时呢也是没太注意，就是累点了，心脏稍微有点闷，年轻啊也没注意呀、啊、前些年呢家里边

发生了点变故，啊，就是老伴儿走了。没走之前，老两口一起过日子。他老伴儿走了之后啊，孩子怕他伤心难过，就给他接到家里来了，啊，所以现在呢，也是跟着孩子一起过。因为老伴儿走的突然，所以一时半会儿呢，有点接受不了，自己呢也是心里边啊总想不通。啊，情绪上呢也是起起落落，所以呢慢慢的这心脏带的也不好了呗，有时候啊心率过速啊，自己都能听到自己那个心跳的声音啊，总是心慌，有的时候自己难受了就吃点那个速效救心丸，也没跟孩子讲啊，能对付就对付了。去年总是出现什么呢，心绞痛，前胸也疼，后背也疼，有的时候呢左肩膀总是带着放射性疼痛，白天呢也感觉胸口憋闷的慌啊，总像是有块大石头啊搁那压着似的，尤其是到晚上睡觉，有的时候啊都能给憋醒了，左胸口疼得厉害，而且越来越怕动静，有点声音有点动静，这要是谁说话声音大了这都不行，受不了。孩子看着不放心呢，就带到医院又做了一检查，一检查大夫说不行了，怎么的，心衰了啊，心衰了还挺严重，住院吧。这在医院住了能有一个星期啊就出院了啊，出院的时候呢就是打滴流呗啊，出院之后呢也就是继续吃药，但是这个心绞痛浑身没有劲儿的问题啊始终没有缓解，睡眠是越来越不好，到后期就吃着药他那个心绞痛一样还是疼啊，一样犯病，该犯病犯病不耽误，十天至少犯三次病，有的时候干点活拿点东西也犯病，心脏直突突，累着点了就犯病，想事想的伤心了还犯病，有的时候叠叠衣服哎就犯病了，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心口窝这块啊就有点发胀啊，完了之后呢就气短没有劲儿，腿发沉，走路啊就像那个腿上脚上给你绑着个石头似的啊，抬不起腿来，迈不动步，而且晚上睡眠也不好了，总是盗汗，起来之后啊浑身发热，尤其到晚上啊，自己坐着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越是到晚上这个心率跳的就越快啊，心率过速就越严重，跳的这个心脏啊直扑腾直憋气，这老大姐讲话了，哎呦别提了，试了很多药但都不起作用啊，这不用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这两样药的，睡了大概能有四天呢，感觉睡觉见好了啊，感觉晚上起夜差多了，大概吃到两个多礼拜的时候啊，这胸口憋闷呢就减轻了很多，大口喘气的现象也没有了，心绞痛也没有了，但是前胸后背啊还稍微有那么点不舒服，但是已经好很多了，自己也挺高兴的。你等吃到现在啊都一个多月了，这几天呢自己洗件衣服也行了，在屋里边简单的干点活呀，说我擦擦地呀，啊，我收收拾卫生啊，是不是？擦擦桌子呀，哎，都可以了。到现在晚上睡觉也很踏实，胸闷气短也改善不少，就心绞痛几乎没有了，尤其是身上有劲儿了，啊，精神头也上来了。那为啥说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这俩药在一起用？能有这样好的效果呢，咱就拿鹿胎这药来讲，因为这个药里边啊不仅是药材珍奇名贵，更主要是啥呢，见效快，那尤其跟森柏舒心颗粒一起去治疗心脏病比较全面，你像治疗心脏病我有三个观点，第一你治心必须先化瘀，第二你救心必须要强心补肾，第三必须要养好损伤的心肌，这是我治疗心脏病的三个

个观点，就这三个观点三句话你听明白了，你心脏病就能治好。你比如说第一，治病先化瘀，就是说你治疗心脏病啊，治疗心脏的问题，你必须先是化瘀，这个瘀先化开啊。那么这个瘀当什么讲呢？你记住了，这个瘀啊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气瘀，一种是血瘀。那你像血瘀好理解，是吧？血液在血管里边啊淤积了，淤堵了，是不是？哎，血液在血管里边不通畅了啊，说白了就是梗了呗，堵了不通了，血管里边有那个血栓斑块了，中医管这个叫瘀，因为是在血管里边淤积，因为是血液堵了不通了，所以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血瘀。那么血瘀啊，你就得用什么呢？活血化瘀的药，你就得把这个淤血给它通开，通开了这个道也就通了，这个血管呢也就通了。所以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活血化瘀。那么这个气瘀是啥意思呢？有人说这个气瘀是啥呀？你像冠心病，尤其咱们一些女同志，十个里边啊，咱少说得有七八个是气造成的。气怎么造成呢？就生气，好生气，家庭琐事或者单位的一些事，或者是邻里之间的一些事，或者说是婆媳之间的一些事，还有好多事想想不开，想不明白。有的人呢，这个气呀，他跟人争吵造成的；有的人呢，是自己个儿在那生闷气啊，憋气造成的。还有的人就是想不开，讲话呢钻牛角尖了，自己跟自己较劲儿。你看这人呐，不生气的时候啊，他是顺的，对吧？哎，当人生气的时候啊，就心里边有事儿的时候，憋屈委屈的时候，赌气生闷气的时候，啊，钻牛角尖的时候，他这个气呀、啊、是郁结的，这个气儿啊，它是不顺的。气不顺也就不通啊，时间一长，这个气儿呢就在你肝胆的这个位置啊，就咱说你右边的这个肋叉的这个位置啊，在我们胸口窝这个位置，甚至在我们嗓子眼这个位置就淤结住了。什么叫淤结了？就是气在这个位置打个结啊，老百姓讲话了，给你打了个疙瘩，不通了。所以你看很多冠心病患者常年的啊，嗓子这总像有什么东西似的，就跟那没和气似的，这口气儿就淤结在嗓子位置了，讲话了，上上不去，下下不来，那、啊、就在这位置卡着。有的人呢在胸口窝，总像是有个大石头筷子似的，哎呦，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呀、啊，啊，总是前胸后背呀、啊。就像是有人拿那个绳子啊给你捆起来了，给你勒起来了似的，哎呦，这个捆的难受啊，勒的这个难受，上不来气儿啊，啊，心口窝憋闷，憋得慌，上不来气儿啊，总觉得我得长舒一口气才行，对吧？哎，就这样，是吧？有的呢这个气儿啊串的难受，一会儿穿肋叉子上去了，一会儿穿胃里边了，一会儿啊穿胳膊上了，哎呀，就是到处穿，哪哪都不舒服啊，一会儿又到小肚子上去了啊，这气儿啊来回串，串的难受。所以这些表现呢都叫气郁。你像我之前我有一患者，妈，这女同志今年能有70岁了，冠心病就来我这儿看病，我跟他说两句话我就能看出来啊，我说你这冠心病啊，你就是好生气给你气出来的。年轻的时候呢你再挨点累，完了之后啊，这连生气带挨累一起都有了。我这一句话啊，这病人就说了，说杨主任呐，就冲你这话啊，就冲你这话，我这病我就有救了。他说我这病啊就是连累带生气给我气出来的。所以你看，就像我说的，不管你这个瘀啊是血管里边的瘀，还是生气造成的瘀，但是已经影响到

你现在这个心脏已经坐实有病了，咱讲话了，就坐实是心脏病了。所以不管你是血管里边的瘀造成的血管不通啊，不管你是梗啊还是堵啊还是生气造成的瘀气瘀啊，现在冠心病已经坐实了。那你治疗的这个方法，就治疗冠心病，你是不是必须得化瘀啊？怎么化这个瘀啊？你像血管方面的瘀好化，你活血化瘀啊就能给你化开，但是气给你造成的瘀这个不好解啊。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说谁惹你生气了你让谁给你道歉啊，不是那回事啊。这个气瘀啊是最不好化开的，已经影响到心脏了，所以一般的药起不到作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但凡生气造成的冠心病，这个病已经坐实了啊，这个气啊就不好解，一般药化不开。唯独能化开的，你就用龙骨这味药。就龙骨这味药啊，龙骨这药跟一般药它不一样，它不是普通药。怎么说呢？它不是草药，它不是动物药，它是化石药。所以药力持久啊，它化瘀有深度，这药化瘀非常有劲儿。一般临床我都拿它去治疗抑郁症，有重症抑郁症的患者，我就给他用上龙骨去进行治疗。别的药不好使，因为龙骨这药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开胸化瘀解瘀的药，一般的药开不了胸。你开不了胸，你就接触不到他心脏，所以心脏里边的瘀你就化不了啊。你是生气造成的，你还是血管不通造成的，你就化不到。所以只有龙骨这药能开胸化瘀。你像抑郁症患者，不就是心结打不开吗？所以给抑郁症患者用龙骨，喝上就见好。你像龙骨这药啊，不仅能够化开生气造成心脏里边的瘀，而且还能通血管里边的瘀。所以你治心必须先化瘀，你化心瘀必须用龙骨。所以这也是为啥很多冠心病患者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之后，用上鹿胎之后有改善的一个原因。你看有的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啊，不长出气了，也不叹气了，因为森柏舒心颗粒啊就是用龙骨为主要的，所以能够解决你心脏病人胸闷气短血管不通。那么治疗心脏病啊，我的观点有三点。第一呢，就是治病必须先化瘀。那第二呢，就是救心必须要强心补肾。这个救心必须要强心补肾是啥意思呢？啊，这个救心呢，主要针对两种人，一种是经常心绞痛，随时可能心梗的人，一种是有心衰的患者。这两种人必须时刻要救心，那救心就必须要强心，更要补肾。这个补肾是啥意思呢？你像中医啊，它讲究阴阳，心脏呢，中医讲了，它属于阳中之阳，人身体最暖和的地方啊，就跟个太阳似的，就是这心脏。这地上一旦说凉了，那人就彻底的凉了。你像过去打仗啊，说这人死没死啊，哎，身上凉没凉啊，摸一摸，往哪摸呀，哎，就往他那个胸口窝这地方一摸，一摸说这地方凉了，不行了啊，这人死了。一摸说这地上啊，还有热乎气儿啊，那这人还活着呢。所以你像咱们人身体哪个位置都能凉，唯独这个位置啊，唯独心脏不能凉，心脏一凉这人就完了。所以你看很多冠心病的人啊，很多有心衰的患者总是怕冷，总是感觉凉啊，冷的厉害，冬天怕冷，就夏天也怕冷，总是感觉冒风，总是感觉凉，总是感觉冷。别人夏天呐穿着跨栏背心，甚至有的光大膀子啊，他不行，他得整个线衣
啊，加个背心儿，或者说呢穿个坎肩儿，总是前胸后背怕冷，所以这样的人，你说心脏还剩多少热乎气儿呢？对不对？你这心脏都没有多少热乎气儿了，这人呐，随时就可能心梗，随时可能心衰死亡。所以你看，有冠心病的总怕冷，心衰总怕冷，这样的人心脏病一般都比较重。有人说，我心电图看着没那么严重啊，你认为心电图跟你心脏这个病重不重有关系吗？有多少人啊，有心脏病查心电图查不出来的，它只能检测你几秒，而且心电图看的只是你心率问题，对于你有没有严重的心衰，有没有堵，有没有梗，心电图没有诊断意义。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背着速效救心丸呢啊，可不可以？可以，一次可以，两次可以啊。心绞痛犯病了，你用速效救心丸超过五次都不可以，因为心脏本身就为阳，你冠心病出现心绞痛，你本身心阳就虚，结果呢你越用速效救心丸，你这个心脏就越凉。为啥呀？因为速效救心丸里边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呀？是冰片，所以你越用你就越冷啊。就咱们经常吃速效救心丸的，是那个丹参滴丸的，是那个硝酸三离子片的，你发现没发现，就这样的药你越吃你这个胃就越怕冷，这样的药你越吃你这个肾越感觉不好，不是爱腰疼啊，就是爱尿频。因为这些药啊，它这里边都属于寒凉的啊，都有一些寒凉的药物成分。所以过去中医有一老大夫就专门治疗心脏病啊，冠心病心衰，这老大夫叫啥呀？叫李可，那很有名的一位老中医大夫。就因为治疗冠心病心衰啊，老人家入狱好几次。为啥呢？因为他经常给病人用一味药叫附子啊。那附子属于什么药？附子就属于温热药，甚至说它属于热药，属于强心药，就是附子、干姜、肉桂、吴茱萸，这都是啥？有热性的药。那么你心脏病患者，你病程长达五年以上的，你必须要强心补肾，尤其补肾这块，这是必须的。你要不然的话，一旦出现心绞痛，一旦出现心衰，这病人根本你救不过来。那有人就合计了，那既然李可老先生啊救患者，为啥要判刑呢？问题就在附子上了。你看附子是温热药，有强心作用，但是这药有缺陷，怎么的？它有毒啊。这药好不好？好，但有毒。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一个中药的炮制，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这药的毒副作用就应该被去除，这是炮制的目的。但目前我可以这么讲，就目前我们所有的老药工，全国不超过十个，很多东西它没有传承下来。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我用嘴去传承，你像治病似的啊，嘴上多么多么厉害，那是嘴把式。所以我常说一句话，你不用说你是几代中医世家，你讲那些没用。那附子这药必须得炮制，知道吧？必须得炮制。必须得怎么炮制啊？九蒸九晒，去掉毒性。去掉毒性之后，这附子你就一次用50克，用100克它也没事。但你不懂药的，你根本不去掉这个毒性，所以你用起来它不就容易出事吗？那个时候新闻不采访一次李可老先生吗？啊，老先生说了一句话，我用附子是无奈之举。有比附子强心更好的药没有？有。有吗？有啊。什么呢？就是梅花鹿胎盘，但太贵了。他说啊，找我来看病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甚至都是农民，你用不起这名贵药材啊。你像梅花鹿胎盘有两个好，第一个好，能够强心补肾止痛，那能够强心补肾止痛，能够解救心绞痛患者，能够解救心梗患者。所以你

0: 湿润的鹿胎你就不容易心绞痛，因为鹿胎属于强心补肾药，一强心一补肾，心里边就暖和，这一暖和中医讲了暖则寒去啊，对不对？这寒则疼痛，你之所以出现心绞痛一定是因为心脏寒，寒凉凝聚啊，对吧？心血管里边的血液凝聚所导致的。所以鹿胎这药啊，它能强心补肾，它能化掉你心脏里边的寒冷啊，能化掉你心脏血管里边的凝结的血液，所以它就能消除心绞痛啊，它就能缓解心绞痛。所以梅花鹿胎盘第一个作用，它能够强心补肾止痛啊，强心补肾止痛。第二个作用啊，它能起到一个温阳回阳的作用啊，主要呢针对就是心衰的患者，心衰到最后这人的心脏啊就亡阳了，亡阳了就是心脏跳不起来了，心衰了，所以最后往往心衰合并肾衰，肾一衰大小便啊一尿裤裆里这人就没了。你像梅花鹿本身呢，它是纯阳之体，能孕育梅花鹿胎盘更是阳中之阳，所以梅花鹿胎盘特别耐寒，特别耐缺氧，所以它针对心衰患者能起到温阳回阳的作用。就你心衰患者，你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心衰能缓解过来，你人呢能缓解过来。咱们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有很多心衰患者，三级心衰、四级心衰，对吧？打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梅花鹿胎盘这俩药之后，很多在床上都能下地了，很多人的脸浮肿的，腿浮肿特别严重的啊，说话没有力气的，就吃上咱这俩药之后，你看现在啥样了？有的晚上睡觉能躺下去了，有的不那么喘了啊，有的能下地了，有的那个浮肿都消没了。我们有很多四级心衰这样的病人，现在整个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啊，这人也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吃饭睡觉也全行了啊，有的家里活啊地里活啊哎都能干点了啊，细细算算怎么都行了，可好了。你像咱们有个患者，家是沈阳的，今年呢得80多岁了，他不就是吗？患有腰间盘突出症，前年冬天呢他突然发现的晚上这两个脚两个腿有浮肿，就是走路啊特别沉重，开始以为是走路走多了啊，这椎间盘又犯毛病了，到医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确这个腰疼是好转了，但是呢他这个下肢乏力感丝毫没有得到减轻，而且脚面的肿胀，那鞋穿着呀都有点挤脚了，所以就这么的啊，去内科一检查，最后得的结果是啥呀？心功能减弱，已经引起双下肢血液回流障碍啊，说白了这不就是心衰了吗？心功能减弱这不就有心衰了吗？打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也就一周的时间，他这个双腿就不肿了，双下肢这种乏力感就消失了。所以你就说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好不？确实好，所以平平安安的没啥事儿就是最好。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

0: 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叫黄大强，今年65岁。
3: 哎呀，欢迎欢迎！
2: 我是您的这个忠实听众，听你节目是半年多了
3: 啊。
2: 你讲课我特别爱听，带来的产品效果也好
3: 啊。
2: 我现在啊也能像个正常人生活了。通过用了你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和梅花鹿胎盘，这两样之后，我的身体那是大变样了。所以吧，我今天呢想，好好的谢谢您呐。
3: 哎呦，客气了。
2: 啊，我以前那是一身病，最主要吧就是一个糖尿病，带着一身的一个并发症，尿尿全都是泡沫，腿全都水肿了，而且前列腺也不好，有这个尿频尿急，每次尿来的时候特别的快，晚一点汽车我就尿裤子里了。我还有点失眠，有一天吧就吃了这安眠药，这一吃不要紧呢，觉是真睡着了，但是半夜呢有尿他也没起来。我这么大岁数，老了老了还尿床，太丢人了。后来呀，给我整的也太敢吃安眠药了。睡不着觉就硬挺着，就怕咱尿床。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不光憋闷，上不来气儿。大夫说这也是糖尿病并发症。说血管现在有淤堵了，堵严重的话就要支架。那会儿吧，检查完管心脏的药我也用上了。那个不吃不行了。心脏难受的晚上那个睡觉都不行，没办法，现在我都快成药罐子了。你说
3: 哎呀，这上岁数不都这样吗？你有病了你咋弄？你就不愿意吃药你也得吃药，但有的时候呢，西医这一块他只是针对于你的病、你的症状，你出现什么症状我就给你用什么药。咱们很多老人他不是单一的病啊，你高血压得吃降压药，你糖尿病得吃降糖药，你心脏不好还得吃管心的啊，你如果关节上还得吃管关节的，你这加在一起多少药了，那不就成药罐的了，对吧？你要从中医来讲呢，有些症状啊它不那么严重，可以先不管它，但是从根上来说，你得病了就是有淤堵，有淤堵你只要把这淤堵散开，你看你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了，脏腑畅通了，供血足了，那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对不对？关节也不疼，哪哪都没问题，这就是化瘀啊，对吧？所以中医它讲究的是啥？从疾病的本源出发啊。
2: 是，我是吧，先用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我发现那个药吧，化瘀就是好。我这十多天心里边感觉舒畅多了，喘气也不那么憋了。心慌也减轻了，晚上睡觉也好转了。等到用了3-4个月的时候，身体是越来越好。尿频次数减少了，心脏也越来越好。最近那个2-3个月哈，一次心慌都没出现，
3: 是
2: 心脏可得劲了。还有这血糖也下降了，现在餐前都在6以下，这吃完饭也没超过10啊。你
3: 是
2: 人强太多了呢？我研究吃药啊。都降不下来，降不到正常，
3: 是吧？
2: 每次空腹都得7-8个，现在都正常了，我很高兴啊。
3: 好，
2: 那么后来我又有这个。

0: 哎，对了，我以前吧浑身刺挠，有时候没使劲挠，把皮肤都抓破了，胃肠也不好，稍微吃点凉的、辣的、刺激的哈，那肯定都拉稀了。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疼，这回用了深百松阴颗粒和鹿胎以后哈，这些现象都没了，
1: 好像
0: 不痒了。也不胃疼了，您看我本来是要调我的糖尿病和肾病的事儿，这一下还把身上其他的毛病都一起给调好了，我真
1: 好啊，
0: 突然的高兴啊，大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带来的好药了。
1: 哎呦，客气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为啥咱用上深百舒心颗粒，包括鹿胎这药，哎，我其他的病能好呢？可能我刚开始我就奔着血糖、糖尿病去了。
0: 是啊。
1: 对吧，你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咱皮肤瘙痒啊啊，引起我们肾的功能降低了，憋不住尿尿频呢、
0: 啊、
1: 但是我通过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通过我们的鹿胎让我整体身体的体质增强，为啥？就是因为怀孕了。你记住，人呢、啊、他必须得通，能明白吧？
0: 啊，
1: 哎，人必须得通。你如果说身体里的血液循环都慢都淤堵，你说这人能不生病吗？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深百舒心颗粒，它是帮助你化淤堵了，化了淤堵，你全身的经络气血是畅通的，脏腑是畅通的，二便是畅通的啊！再加上咱们梅花鹿胎盘给你补肾精，你补了肾精，肾气足了，肾气足它有固摄能力，它就能控制尿液了，
0: 那
1: 就不至于说总起夜了，对不对？你再一个身上为啥不痒，那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啊，
1: 你全身的血液循环开了，那个血毒就代谢出去了，因为肾功能增强了，完加上血液一循环，它不就代谢了吗？咱们通过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使全身的经络气血、大小血管全疏通开了，再加上你的肾功能强了，你身上就没有那么多糖了，它就不刺挠了啊。所以中医治病啊，它是从根上治的，它不是单纯我就降血糖啊，八点多降到六点多我就算胜利了，不是。那它是使你血液循环开了，糖能够正常的去分配了，这是一。其二一个呢，还能够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胰岛胰腺功能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还能参与稳定血糖。你看，它是多管齐下的，所以它降的血糖它不容易反复，它不容易波动啊。
0: 那大林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的深百舒心颗粒吧，是一天六袋用的，每次两袋。鹿胎饮片是一天两瓶，我觉得病重多吃点能快点好啊。现在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这个量还用这么大，我能减。
1: 我的建议啊，你可以调一调药量了。那深百呢，可以暂时早晚各一袋，中午让他吃两袋。心脏不好嘛，对不对？哎，中午吃了两袋，完了之后呢，一是衔接我们早上那个药量，二呢是加强我们下午的这段时间药量。而梅花鹿胎盘呢，我建议你还是用两只。肾不好你补补肾嘛，对不对？好好的把咱这个根基夯实夯实。还是那话，人呢，他的肾就相当于树的这个大树根子，先给这个根基夯实住了。用上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再去减量啊。到那个时候，你比方说我再用上一个月、两个月啊，你的身体什么样的变化，你回过头来你跟我们说一声，完了之后根据你的情况再给你调整调整。
0: 哎，好好好，我记住了。非常感谢您，大林。
1: 哎呦，客气客气，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行，你就用了吧啊，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 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己，苦战巨蛇。就算刘不周再能理解卫子夫，他仍然难以忍住内心的纠结情绪。刘不周忍着满心的痛苦问他，他对你好吗？卫子夫知道刘不周问的是谁，必然是在问武帝刘彻，他立刻羞红了一张俏脸，低下头小声地回答，陛下，陛下对我很好。刘不周有些不忿地说道，那这一次为何还让陈皇后有机会陷害于你？这不是陛下的过错，陈皇后是趁着陛下外出几天不在宫中时故意设局对我发难的。见到卫子夫急切地为刘彻辩解，刘不周的心里更是说不出来的难过。此时卫子夫有些惆怅地说道，只是这次被陈皇后赶出宫来，又被封堵在这不见天日的山洞中，也许再也出不去了，恐怕没有机会洗刷冤屈了。刘不周望着卫子夫，他的心如刀割一般的痛，自己所倾心的女孩现在成了别人的女人，那份极度的失落感自不必言表。有那么一瞬间，刘不周心中竟然燃起了一个邪恶的念头，他真的希望从此两个人再也出不了这个山洞了，该有多好。这样的话，卫子夫就不用再回到皇宫去，也不必再见到刘彻，就会永远地和自己厮守在一起了。但随即刘不周就硬生生地把这个念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恨自己，他恨自己怎么会有如此自私的想法。卫子夫是自己所爱的人，他能够脱离苦海，过上安定富足的日子，这难道不是自己所希望的吗？他的心里应该由衷地替卫子夫高兴才对。是啊，爱一个人不一定就必须拥有，看着他幸福地活着，长久地守护在自己心爱之人的身边，也是一种幸福。想到这里，刘不周努力地平复了一下烦乱的心绪，不让卫子夫看出自己的心绪，然后说，子夫不必伤心，有你的伊鲁巴哥哥在，一定帮你活着离开此处，从此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卫子夫一双美眸闪着晶莹的泪花，看着刘不周刚要说话，正在此时，从山洞的深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刘不周马上警觉起来，心想一定是那条巨蛇又来了，他一双警惕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山洞的黑暗处。是什么？卫子夫也听到了那怪异的声音，他紧张地问。刘不周小声地回道，应该是那巨蛇，我在掉进这个山洞前

夫一听脸色就变得煞白，他马上意识到刘不周所说的巨蛇是什么了，就凑到刘不周的耳边，声音极低的小声说道：那畜生名叫朱九阴，他是巫女楚服炼制的蛇蛊王。那楚服本来要将我喂给朱九阴吃，谁知道是弄垮他，我侥幸逃过一劫。想必是那装着朱九阴的大缸被打破了，这畜生没被砸死还跑了出来。说到这儿，卫子夫那刚刚止住的眼泪忽然又流了下来，他颤声说：和我一起被困的还有我的宫女鱼儿，我醒来后却一直没有见到她，想必是已经被那朱九阴给吃了，她还只是孩子呀。说着卫子夫就忍不住嘤嘤地哭了出来。正在二人低声紧张交谈之时，那稀稀索索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近了，能够隐隐地看到朱九阴的影子在昏暗的洞壁上若隐若现。刘不周赶忙用手捂住了卫子夫的嘴，对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刘不周略一思索，就赶紧让卫子夫躺回到了刚才他被埋的那个位置上，然后胡乱地用一些碎石盖在了卫子夫身上，而他自己则趴在碎石的上面掩护住了卫子夫。卫子夫一见，急切地轻声道：你这样会马上被那畜生发现的。刘不周笑了笑：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这畜生的一只眼睛就是被我戳瞎的。其实刘不周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那竹九阴凶残无比，毒性世间罕有，而自己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了，身体虚弱到极点，拿什么去跟这畜生斗啊？其实刘不周在将卫子夫护在身下，就是已经做好了必死的打算了，万一实在打不过，让竹九阴给吞了，那畜生就会停止进食，返回山洞深处等待食物消化殆尽再出来，这样至少还能给卫子夫争取到一到两天逃生的宝贵时间。刘不周刚趴好，朱九阴就已经顺着洞壁一路蜿蜒地来到他们眼前，他们趴着的地方距离被封堵的洞口不远。此时几缕从碎石缝隙中射进来的阳光将这片区域照得远比山洞深处要亮得多，刘不周偷偷抬着头，借着光亮才真正第一次见到了朱九阴的全貌。这畜生身长足有一丈有余，身体的大小也恢复到了大粗狼口的粗细，显然肚腹内的卧蛰塞已经被消化得尸骨无存了。他那一身黑黄交错、色彩斑斓的绚丽条纹极为扎眼，一颗有脸盆大小的倒三角形的脑袋上，一只眼睛已经瘪了进去，若是刘不周用双指戳出来的杰作。此刻，那畜生正贪婪着吐着长长的信子，在刘不周和卫子夫的周围寻找着猎物的方向。刘不周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心里急速的砰砰直跳，他屏气凝神，眼睁睁的看着朱九阴在自己的身体两侧来回的游动着。凑巧的是，这畜生始终没碰到刘不周，找了好一会儿，朱九阴好像什么也没感知到。这家伙显然是急躁了起来，他猛地炸起了身上的鳞片，发出了哗哗的摩擦声，听得让人毛骨悚然，浑身不自在。刘不周以为朱九阴找不到食物的存在就会离开，可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扩大了找寻的范围，执着地继续探寻着。让刘不周没有想到的是，朱九阴的身体无意间竟然越来越接近藏着卫子夫的地方，万一被这畜生发现了，

0: 定凶多吉少。情急之下，刘不周暗自把心一横，唰的一声，故意的将一条腿斜着搭了过去。
1: 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2: 对，
1: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2: 对，
1: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2: 是的，
1: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正好，
2: 一天吃2片就行，
1: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2: 对，
1: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六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坚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2: 对，
1: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2: 5瓶的套组
1: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2: 还有
1: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2: 对，
1: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2: 再送一个人的量，
1: 我再送你5瓶，
2: 再送5瓶、
1: 啊，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2: 对呀，
1: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2: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1: 对呀、
2: 啊，
1: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2: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2: 没错。
1: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2: 没错。
1: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2: 没错，
1: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常温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

0: 每天小于等于十二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十二毫克，咱一天吃两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两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十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十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十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第29集，解铃还需系铃人。卫子夫因为出言提醒刘不周，却引起了竹九英的注意，转而扑向了他。刘不周来不及施救，卫子夫就被竹九英给咬伤了，惨绿色的毒液全部注入卫子夫的体内。卫子夫一声凄厉的惨叫，仰面朝天栽倒在尘埃之中，立刻不省人事了。刘不周眼见竹九英咬了卫子夫，他懊悔不已，撕心裂肺地大叫了一声子夫，那可是世间毒性最强的蛇骨王的毒液，体壮如牛的沃哲赛都没能撑过一盏茶的功夫就命丧黄泉了，卫子夫这柔弱的身体哪里能扛得住蛇毒的迅速蔓延呢？此时竹九英在卫子夫的身上释放出了最后一滴毒液，甚为满足地抬起了双目塌陷的脑袋，扭动着硕大的身躯，挑衅似的转向刘不周这边。刘不周一心想过去救卫子夫，却被竹九英给挡住了。这下蕴藏在刘不周身体里的魔性被彻底地激发出来，他双眼充血，布满了血丝，突然间现出凌厉的杀气，面目一下子狰狞起来。刘不周迅猛抓起刚才挡住竹九英的那块大碎石，他暴喝了一声：“你去死吧！”说着朝着竹九英猛扑了上去。残忍之极的竹九英并未将刘不周放在眼里，但如今他已经有了卫子夫这个猎物，只要再等上一会儿，卫子夫全身毒发死后就可以饱餐一顿了，怎么能让刘不周坏了他的美事呢？面对不顾一切扑上来的刘不周，竹九英哗啦一声抖开了他那条粗壮有力的尾巴，向着刘不周就抽了过去。这下的力道之大，让地面都卷起了一阵小旋风。按理说刘不周知道竹九英尾巴是有多么的可怕，有多大的力量，而且有着强烈的吸附作用，他就应该赶紧躲开。可是没想到浑身杀气逼人的刘不周却毫无躲闪的意思，反而脚步不停地迎着抽过来的尾巴就冲了上去。只听到啪的一声脆响，竹九英的尾巴重重抽在了刘不周的身上，刘不周顿时被震得五脏六腑，差点错了位。但刘不周并没有被抽打出去，而是被竹九英的尾巴紧紧吸附住了，不费吹灰之力就制服了给自己造成无数伤害的对手。竹九英可能还有点一时不能适应，他试探性地摇动了几下尾巴，见刘不周被吸附在蛇尾上竟然一动不动了，刘不周双眼紧闭，脑袋无力地耷了下来，好像是被这一下抽得太狠，被抽昏迷过去了。为了以防万一，竹九英还特意将刘不周在碎石堆上啪啪摔打了几下，而刘不周依旧是昏迷不醒，毫无反应。假如蛇类也有心思的话，此刻竹九英的心情应该是欣喜若狂的，不仅大仇得报，还给自己又备下了一顿美餐，真是一举两得的大收获。作为胜利者的竹九英要向失败者尽情地炫耀他的战绩，尤其是对这个让他付出惨痛代价且来之不易的猎物。这畜生干脆用尾巴将刘不周提起来悬在半空，缓缓地向着他的

991的尾巴吸附着刚好移动到那畜生身体中段靠上一点的位置时，刘不周那原本耷拉着的脑袋突然一下子抬了起来，紧闭的双眼也睁开了，放射出两道摄人心魄的寒光。他猛地举起握在手中的大碎石，将尖锐的一面对准烛九阴的七寸位置，以极为迅速的速度狠狠插了下去。那烛九阴绝对没有想到刘不周会突然醒过来，他甚至连一点防备都没有，只听见噗的一声撕裂肌肉和纤维组织的声音。碎石那好似刀刃一般锋利的边缘划破了烛九阴的表皮，不偏不倚地刺入他的七寸里面。这一下果然效果奇佳，烛九阴那吸附着刘不周的尾巴顿时失去了粘着性，软趴趴地张了开来。刘不周从半空中就直直地掉在了地上，被戳穿了七寸的烛九阴身体再也没有之前那股嚣张跋扈凶狠之极的气势，他一下子瘫软下来，落在嘴外面那根猩红色的信子有气无力地耷了下来，然后整个身子咣当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恐怕那烛九阴临死之前也没搞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是刘不周为了能第一时间救卫子夫，不惜铤而走险，用了一招不折不扣的苦肉计。卫子夫身中烛九阴的蛊王蛇毒，危在旦夕，一刻都耽误不得。而这烛九阴毒性强，身体庞大，又行动敏捷，是极难对付的。刘不周深知假如再和这畜生缠斗，必然会耽搁时间，所以他故意不去躲闪抽过来的尾巴，就是想让烛九阴用尾巴吸附住他自己。不过那一下着实打得刘不周疼痛不堪，但却尚未达到能将刘不周打晕的地步。然后他忍着疼痛假装昏迷过去，任烛九阴怎么摔打也一声不吭，让烛九阴彻底放松警惕性，好让刘不周有机会能够无限接近这畜生的身体。打蛇打七寸，不管多么体型巨大亦或毒性多强的蛇类，七寸这个位置都是它们的软肋，也是最致命的地方。蛇一旦被击中七寸，就毫无攻击力可言，必死无疑。想当年在山林中和母豹一同狩猎的日子里，还是少年的刘不周不知用这个方法结果了多少条毒性强大的蛇呢。在烛九阴的尾巴吸附着它向蛇头方向移动的时候，刘不周始终偷偷用眼睛观察着。就在接近这畜生七寸位置的时候，刘不周看准时机一下切中要害，这才将烛九阴制服了。从半空掉到地上的刘不周惊魂未定地坐在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见烛九阴顷刻倒地，他不顾浑身被摔得生疼，迅速吃力地爬了起来，快步来到烛九阴的身前，蹲下身来确认烛九阴的死活。这条曾经不可一世吞人无数的畜生，此刻就像一滩烂泥似的扑倒在地上纹丝不动，果然死了。刘不周也不再理会烛九阴的尸体，他几步冲到卫子夫面前。此时卫子夫仍旧昏迷不醒，刘不周双手把他抱在怀里，仔细查看他的伤势。这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刘不周顿时心里凉了半截儿。就在他插死烛九阴的这么一会儿的时间里，卫子夫的脸上已经隐隐现出了骇人的青黑色。刘不周心中一惊，虽然这蛇骨剧毒毒性世间罕有，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卫子夫的毒发速度会比卧蛰赛还要快上许多。如果让皮肤上的青黑色全部

显现出来的话，卫子夫可就真的没救了。正在刘不周为无法施救而暗自焦急之时，只见卫子夫忽然浑身一阵剧烈的抽搐，表情极为痛苦，脸上的青黑色越发的明显了。子夫，子夫，你不能死，不能死啊！刘不周心如刀割一般的摩挲着卫子夫的脸，他拼命地晃动着卫子夫的身子，期盼他能醒过来。而卫子夫就好像陷入深深沉睡之中，任刘不周如何摇晃，却丝毫反应都没有。天哪，天哪，你为何如此的不公？刚刚才让子夫与我相见，却为何这么快又要将他从我的身边夺走呢？悲愤交加的刘不周紧紧抱着卫子夫，向天空发出了绝望的嘶吼。刘不周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有自己中了蛇毒却没有死，也更不知道该如何救卫子夫不死。假如上天可以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宁愿自己去死，也要换回卫子夫的命来。面对昏迷不醒的卫子夫，刘不周却完全无计可施。此刻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突然，刘不周脑海中闪现出了当初年幼时在山林中和母豹一同捕猎时所见到的一幕。那年刘不周不过8岁，但已经可以跟母豹外出狩猎了。一次，他们追逐一只山猪，冲进了一片浩瀚的杉树林里。那山猪极为狡猾，它就是不按照直线逃跑，却左冲右突地绕着错落丛生的杉树来回转圈，搞得母豹完全失去了速度上的优势，始终无法将山猪捕获。追着追着，母豹突然一个急刹车，竟然停住脚步，不再追赶山猪，然后非常警觉地四下里嗅着什么。而那时的刘不周在山林中生活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并不知道母豹此举的意图，他仍然不肯放弃追赶山猪，还要往前跑，却被母豹一爪子拦住了去路。尽管刘不周仍不明就里，但他却从母豹的眼神中看到了含有的恐惧神色。只有在面临凶险的时候，他才有这样的眼神。是什么样的危险能让这称霸山林的母豹如此紧张和畏惧呢？就在此时，远处的地面上平地刮起了一团古怪的旋风，无数被卷起的尘土和碎叶向他们这边翻滚过来。伴随这股突如其来的旋风，刘不周隐约地听到了几声声震四野的吼叫声。唰的一声，母豹背上的鬃毛立刻全炸了起来，它丝毫没停留，不顾一切地带着刘不周窜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上。它们停在高处的一根很粗的枝桠上，低伏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树下的动静。也就在它们刚刚爬上树的同时，一股铺天盖地的风沙裹挟着两团硕大的东西就冲了过来，刚好停在刘不周和母豹藏身的这棵大树的下面。刘不周屏气凝神仔细看，烟尘溅落之后，大树下面竟然停着一头身材庞大的人熊和一条体型绝不逊于竹九鹰的大王蛇。人熊和大王蛇都是山林中最顶级的杀手，一个力大无穷，可以一下子撞断一棵一个人抱的大树，而另一个毒性极强，一瞬间就能毒死一头成年的大水牛。对于母豹来说，和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遭遇到，获胜的几率非常渺茫，更何况它碰上两个。难怪母豹刚才会突然停止追击山猪，显露出如此恐惧的神色，那是嗅到了危险将至的本能反应。想必这一熊一蛇也是狭路相逢，不期而遇，一路厮打着才来到这里的。此时树下的人熊和大王蛇正杀气腾腾相互对峙着，谁也没有先动手的意思。这高手间的对决，拼的是谁

起了攻击，而人熊却不敢正面迎战，反而不停地左右躲闪着。按道理来说，这大王蛇并不是身大力猛的人熊的对手，但是人熊啊，惧怕大王蛇致命的毒液，所以不敢贸然反击，只能不停闪避着寻找机会。几轮凌厉的攻击都没能得逞，大王蛇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气焰也衰减了不少，而一直在躲闪的人熊却瞅准了大王蛇的一个漏洞，他大嘴一张，一口咬在了大王蛇的七寸之上。咬住了以后，他就不撒嘴了，他那粗壮的脖梗疯狂地摆动着，将大王蛇在半空中是甩来甩去。被咬住七寸的大王蛇自知死期将至，但这凶残的畜生在临死之前仍旧狠劲不减，他拼了命地扭回蛇头，趁着被甩动中接近熊体的那一刹那，他的蛇嘴一张，将两颗锋利的蛇牙快速刺入了人熊的肩膀上。人熊重伤以后立刻兽性大发，他暴怒地把头这么一甩，就将大王蛇狠命地撞到了刘不周和母豹所在的那棵大树干上。本来大王蛇的身体就几乎被人熊咬成了两段，再加上如此重的一摔，当即就瘫倒在树下毙命。人熊因为肩膀中了蛇毒，也凄厉地惨吼一声，向前走了没两步，一头栽倒在树上，看来是毒性发作，几乎没能活命了。转瞬之间，两个最令人望风丧胆的巨兽就这么双双毙命。刘不周目睹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即便是已经对山林中的你死我活司空见惯的他，仍旧对此心有余悸。不过这样一来，一下子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两个猎物，刘不周心里是喜出望外，这头巨熊和大王蛇足够他和母豹吃上十几天的。想到这儿，刘不周迫不及待地就下树，想到人熊的跟前去，而经验老道的母豹却一声低吼阻止了刘不周。他依旧警惕地紧盯着树下的动向，刘不周也只得跟在母豹的身边一起看着。果然停不一会儿，那原本中了蛇毒马上就要毒发身亡的人熊忽然晃晃悠悠地爬了起来，这让刘不周不禁大吃一惊。只见那人熊吃力地挪到大王蛇的尸体前，伸出一只爪子直接剖开了大王蛇的肚子，将蛇胆从里面掏了出来，连看都不看上一眼，急不可耐地吞到了嘴里。吃下蛇胆的人熊在树下缓了片刻，扭过头用舌头舔了舔被大王蛇咬的那处伤口，哎呦，舔舐了一会儿，他竟然能够挺直了腰身正常地站起来，然后转过头去步履艰难地缓慢离开了。这人熊竟然没有因蛇毒发作而死亡，这下刘不周才明白蛇胆确实有解毒化毒的功效，但是并不是吃了任何一条蛇的蛇胆都能解毒。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吃下咬伤自己的那条毒蛇的蛇胆才能化掉身上的蛇毒。想到这里，山洞中的刘不周喜极而泣地念叨着，对，蛇胆，蛇胆可以解毒，可以解毒的。想起这件当年的往事，刘不周如获至宝。卫子夫是被竹九阴咬伤的，竹九阴已经死了，正好可以用他的蛇胆为卫子夫驱毒救命，甭管管不管用，现在只有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了。刘不周疯了似的来到竹九阴的尸体旁边，快速用锋利的碎石划开竹九阴的肚子，从里面掏出蛇胆，然后他转过身来到卫子夫的身边，正要给他服下的时候，却有些犹豫起来。

身体上究竟管不管用。此时卫子夫脸上的青黑色又更加明显了一层，眼看就要全部凸现出来，情况紧急，刘不周来不及多想了，他赶忙将卫子夫抱在怀里，掰开他的嘴，将蛇胆一股脑地送进卫子夫的嘴里。卫子夫虚弱地咀嚼了几下，喉咙里咕噜一声将蛇胆咽了下去，然后刘不周目不转睛地盯着卫子夫的反应，期盼着奇迹的出现。卫子夫身中煮酒阴的蛇骨毒，命悬一线，束手无策的刘不周突然想起当

0: 卫子夫能够奏效。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当你控制不了对孩子发火时，请听听这一段。今天分享的是家庭的觉醒，你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少跟孩子生气吧。孩子听话时，你疼他入骨；孩子调皮时，又忍不住使劲吼他。你在崩溃中自我疗愈，缓过劲儿来又满心懊悔，却忘了他也只是个孩子。我们情绪低落时会冲着他们发脾气，可孩子心情不好时，我们却不允许他们发泄，甚至批评指责。而孩子呢，却从不记仇，反而会想尽办法哄我们开心。以前总是觉得母爱是最伟大的爱，但做了父母以后才知道，还有一种比母爱更加纯粹、更加温暖的爱，那就是孩子对妈妈的爱。好好珍惜与孩子相处的时光吧，他们真正无忧无虑的日子其实就那么几年，等他长大了，照样要尝遍人生的苦与累，就像现在的我们。愿我们的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看我们从未见过的风景，而父母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一路托举着你向上走。
0: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7: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

0: 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蛇塔鱼。蛇塔鱼属蛇塔科蛇塔属的一种鱼类，因为体型长得类似牛的舌头，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牛舌鱼。蛇塔鱼体侧扁呈蛇状，一般体长在25厘米至40厘米间，它的头部很短，眼小，两眼均在头的左侧，嘴部向下向后弯曲成弓形，左右对称，身体呈淡褐色。海洋岛渔场是蛇塔鱼的主要产地，鱼群虽不密集，但属于海洋中名贵的经济鱼类之一，尤其以夏秋时节捕获的蛇塔鱼最为肥美，食之鲜肥而不腻。如果说长得像牛舌头就叫牛舌鱼，那么海岛人家早年靠船来自组渔家生计，那么用来修补船的钉子也应该有个对应的鱼品吧。真的是这样，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小鱼就叫做船钉鱼，它体延长，尾柄细窄且长，头大而钝，嘴突出，眼大，鳞片呈圆形，体背部及体侧上半部呈淡黄色，腹部灰白色，其长相就好似碾船用的钉子。而这种小鱼也是渔家人用来钓大鱼的上等饵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着一种嘴部延长呈管状的鱼，它的学名叫马步鱼，海岛人家也叫它尖嘴鱼。其实在海岛嘴尖的鱼有很多种，像大棒鱼、秋刀鱼、银鱼等等。马步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民间俗称有很多种，因身体绿呈圆柱形，又被称为棒鱼，因嘴部很尖呈针形，也被称为针鱼。马步鱼体型偏细长，牙细小，身体有细小圆鳞，背面正中线有一条较宽的翠绿色纵带，尾鳍棕褐。

0: 加工制作成的干平马步鱼，鲜香而且略带苦溜味最好。加工制作成的干平马步鱼，鲜香而且略带苦溜味，味美之极。其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海洋中数量最庞大的鱼种之一，极幼鱼被称为丁香鱼，因其具有丰富的内源性酶，因此容易腐烂变质。又由于提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一氧化酸钙，不易保存，所以海岛人家也称它为晴天烂，是一种物美价廉的海产品，主要用作活鱼养殖的饵料。早些年渔民戏称宁捕一条鲳鱼不脱一船提鱼，就说明了当时提鱼的价值。提鱼虽然廉价，但是它却是鲅鱼等群聚鱼类的最爱。在海岛，渔家人常常会看到鲅鱼追捕成群在海中觅食的提鱼场景，拼命四处逃窜的提鱼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有的冲上了岸边或礁头，有的则成为了鲅鱼的美食，最终还是验证了大鱼吃小鱼的那句老话。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呢，大家一旦有了休闲时间，更喜欢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网红的设置，比如说我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3: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儿，说您家呀是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呐、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4: 这个度假村呢，登记改造啊，咱们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玩照相的地方啊，咱们把那个围墙升级改造之后啊。用这个在网上买的这个个瓷造型，给做出来。你看这个个瓷就是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完了，咱那个旁边再弄些那个仙人球、仙人掌画的绿植。咱这个改造好之后啊，人家听众们啊，你们知道啊。咱老多人呢，老多客人呢，在这个墙边啊拍照打卡留念呢，老受欢迎。
3: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
4: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3: 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4: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进行鸟巢，用画点缀的，要是小情侣啦，小朋友啦，在那个信箱里一坐，

0: 拍个照打个卡，哎，可漂亮了，哎，摆个心形，绝对也是一大
1: 亮点
0: 景点。
1: 哎，
0: 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
1: 嗯，
0: 哎，他不能是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里玩儿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1: 哦，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0: 对。
1: 哎，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哎，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0: 但是综合型的都可以，有好几亿。
1: 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0: 120人。
1: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0: 一个礼拜吧。
1: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平台能够找到咱们家的度假村呢？
0: 你看现在抖音呢，
2: 搜一下常德度假村。
1: 嗯，
2: 再者呢就是度假网、携程网
0: 都可以
1: 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哎，这个品德的德，哎，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2: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1: 嗯，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是吧？一定记住，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再见。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1964年4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在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庸辉、中共旅大市委书记胡明、驻军某部司令员刘德才等陪同下到海洋岛视察，并到张家楼哨所在炮阵地上接见女炮班成员，与他们合影留念，留下一张堪称经典、弥足珍贵的照片。照片上腰扎武装带、右肩背步枪的女炮班五位民兵分列身材魁梧的张宗逊两侧，紧靠张宗逊右边的是神情凝重的班长张淑英。参加接见的有八位首长，加上女炮班成员共13人。众人紧凑地站在炮阵地上，以85加农炮为背景，人腿缝隙间向前伸出炮架，斜指蓝天的炮筒在他们身后露出距炮口较近的一截，天空处理成深蓝。因13个人身高不同和错落分布，显出厚重的层次，画面非常生动。在海洋岛镇2020年印制的一本纪念画册上，这张照片微处理成女炮班五人合影，过滤掉身后的炮筒和腿侧的炮架，手掌们也不见了。本来是分成两部分的5个人并到一起，保留了蓝天的背景，就像原始合影一样天衣无缝。这是第一代女炮班留下的最好一张全家福。当时年龄最大的杨金荣28岁，王淑琴26岁，徐福英24岁，张淑英23岁，魏传琴22岁。5个人里，身高1米69的张淑英居中，左后是身高1米70的王淑琴，靠边是身材略矮的魏传琴。张淑英右侧靠前是身材娇小的徐福英，靠边是身高也接近1米70的杨金荣。他们全副武装，右手绷住步枪的背带，枪管连同折叠的刺刀从右肩上露出，成为画面的点缀。盛满子弹的武装带横捆在腰间，两条吊带从胸前搭上肩头。季节为早春，他们都穿着内衣和外套，有的内衣的白领从脖梗处翻出，显得格外精神。他们每个人的神情都非常平静，淡然中透出刚毅。令人痛心的是，在照片下面的文字介绍中，徐福英的名字打了长方形边框。徐福英2020年去世，走在纪念画册印出之前。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0: 味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2: 浩哥好，浩哥
1: 隆重一点
2: 啊，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就想死大家了啊。
1: 可不，
2: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1: 难受的不得了，
2: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1: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2: 就是你是吧？
1: 特别像我，
2: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几
2: 个。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1: 就变成糊糊了。
2: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2: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

0: 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这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元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3罐赠3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十一那加减法还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元，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10罐。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出师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元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去湿排湿，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元。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还有呢，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元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元，今天的话199元买。

0: 是罐，记好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2: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两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四罐，一共是十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十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0: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十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长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号子。长海号子又叫做海洋号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号子。
4: 嗨，我说伙计们呐，
5: 嗨，
4: 那看硬子儿戏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6: 船老大，鲅鱼齐配了。
4: 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炉摇起来。
5: 好嘞。
4: 喂哟，
5: 嘿呀嘿呀，
4: 喂，还有
5: 外甥一个，外呀
4: 外甥，外甥一个，
5: 嘿呀来好啊，
4: 嘿，我要上一个，
5: 外甥一个，外呀
4: 嘿
5: 呀，
4: 嘿坐，
5: 嘿叫一个，
4: 嘿嘿
5: 呀，
4: 嘿坐，
5: 嘿叫，嘿叫，
4: 嘿
5: 呀，
4: 嘿坐，
5: 嘿叫一个，
4: 嘿嘿
5: 呀，
4: 嘿坐，
5: 嘿叫，嘿叫，
4: 嘿
5: 呀，
4: 嘿坐，
5: 嘿叫一个，
4: 嘿嘿
5: 呀，
4: 嘿坐，
5: 嘿叫，嘿叫，
4: 嘿。

0: 喊大海喽，
1: 一声喊得
0: 哟吼，
1: 大手嘞，
0: 嘿呦嘿呦嘿。

0: 都打开喽！
1: 哟哈！
0: 嘿呦嘿呦！
1: 哟哈！
0: 嘿呦嘿呦！
1: 哟哈！
0: 哟哈！
1: 哟哈！哟哟哈！
0: 哟哈！
1: 嘿呦哈！
0: 嘿呦嘿呦！
1: 哟哈！
0: 嘿呦嘿呦！
1: 哟哈！
0: 哟哈！
1: 哟哟哟哈！
0: 哟哈！
1: 武汉大海声声脆哟！
0: 声声脆哟！
1: 声声脆哟！

0: 抓上个
1: 七呀，嘿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围上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胜利胜利，
0: 哦吼一擂
1: 胜利。
2: 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3: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听过海边啊，有前辈们的船上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船上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绳准备起来，嘿呀嘿哟。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觉得要撸了，嘿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耗子基本上是说就能在舞台上，我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我听，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把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的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歌，我们就从用艺术把这个号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儿，先把它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啊，就这么样也得做起来。感谢家里亲朋友，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传承人，我有最近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长海号子已经有

0: 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院长院及自己家人，我们这支队伍目前还能做些的。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哈，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谓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音、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1: 上海耗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启航耗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耗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耗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耗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耗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耗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上海耗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耗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耗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耗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耗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耗子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唱响。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们今天来讲黑带娶龙女故事的第二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黑带老娘生病想喝鱼汤，黑带一头扎到了龙门，扎了一条花斑饺子鱼，还得了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没想到这条红绫罗是龙王发出的招夫金榜，黑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这群精灵抬到了东海龙宫里去了。原来东海龙王敖广的千金小姐浪花公主在龙门张挂起金榜招婿，四天过去了，水族里的这些精灵没有敢接榜的。浪花小姐气得不吃不喝，又哭又闹，龙宫里简直就乱了套。哪知道正好叫插鱼的黑蛋也碰上了，手绑的精灵飞抱龙王，公主也由哭变

吩咐众将领快接姑爷进宫。老鳖精争当急先锋，不等到楼宫，打老远就喊：“守宫众将军，快点奏乐，姑老爷到！”顿时，这龙宫里里外外的好不热闹。龙王和王后也亲自迎出了宫门。抬头一看，众将领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小伙，便高兴地施礼道：“哎呀，各路将军辛苦了，快引姑爷进宫。”王后一看，这小伙就是脸黑点，长得挺标致，也面带着笑容跟着龙王进了龙宫。老鳖将军为了抢头功，便凑到龙王和王后的面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请姑爷的过程讲给了龙王和王后听，把自己也吹呼了一气，想讨个好。哪知道龙王听后怒气满面，伸手就给老鳖一个大嘴巴。龙王大骂：“好一群混蛋的家伙，为何把凡人带到了龙宫？我堂堂龙王之女，岂能与凡夫俗子成婚配？”王后也明白了，慌里慌张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先锋官夏京跳到前面：“大王有何吩咐？快把那人间小子绑起来！”夏京糊涂了：“怎么要绑姑爷？”忙问：“大王，这不是姑爷吗？”“什么姑爷？绑起来听候发落。”龙王发完了脾气，便搀着王后进宫了。姑爷进宫了，这么一吵吵，一传十，十传百，一顿饭的功夫，龙宫里外就没有不知道的。浪花公主就不用说了，她是头一个知道的。怎奈宫里有规矩，他只能羞羞答答地扒着门缝往外瞅，心里那个劲儿急得就不用说了。哎，看见了，小伙长得还真好，油光锃亮的小黑脸真叫人喜欢。正看得起劲儿的时候，小伙子突然叫虾精捆起来压走了。那龙王把黑蛋压到哪儿了去？浪花公主又会怎样呢？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嗯，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快，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错了，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0: 近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生，人生从无定数，有人停在33岁的盛夏，有人止于50岁的晚秋。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以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3: 有趣，
4: 有料，哦，
1: 正能量，
5: 一起来听小白说。
6: 准备好了吗？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是高情商从小就有体现。看完网友分享的小朋友日常，我直接感叹，现在的孩子情商真是天生自带 buff， 比咱们成年人会说话多了。咱们小时候说话直来直去，想到啥说啥，主打一个实话实说。现在的小朋友可不一样了，小嘴儿啊跟抹了蜜似的，人情世故那是拿捏得死死的。妈妈换新衣服问小朋友好不好看，小朋友立马夸，太适合你了，显得又年轻又温柔。亲戚送来礼物，不管喜不喜欢都会笑着说，我超喜欢，谢谢阿姨。看到大人尴尬冷场，还能主动找话题圆场，化解尴尬气氛。反观咱们有些成年人，有时候说话还不如小孩，张嘴就容易得罪人，耿直过头变成情商掉线。小孩的高情商不是圆滑，不是套路，是懂得体谅别人，会换位思考，会顾及别人的情绪。其实高情商从来不是阿谀奉承，而是骨子里的善良和分寸感。

得包容，懂体面，温柔处事，不添烦，做人留得三分善，走遍人间皆安然。说到底，高情商啊，不分年龄，始于教养，源于善良，好好说话，体谅他人，就是一辈子最好的修养。愿我们都能向小朋友学习，好好说话，温柔处事。

0: 一个情商在线让人舒服的人。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我们平时总说穿衣裳，但你知道其实衣和裳是两种东西吗？在古代，穿在上面的叫衣，衣如果只有单薄的一层就叫衫，如果是多层，中间夹有保暖物就叫袄，长长的上衣就叫袍，中间为对襟样式穿在最外层就叫褂，用羽毛制成的外衣或者宽大的大衣就叫氅，用动物毛皮制成的外衣就叫裘。下半身最开始不论男女都穿长，没错，这次单独出现时念长，后来发明了裤子，但是是开裆的，这就叫裤。眼熟吧，就是纨绔子弟的那个裤。这词的意思就是指能穿得起绢制开裆裤的人，代指富家子弟。后来裆部缝合也就成了今天的裤。男人有了裤子常成了女人的专属，于是也改了名叫做裙。穿在脚上保护脚部方便走路的叫做履，它的俗称就叫做鞋。高帮的鞋就叫做靴，木点的鞋就叫做屐。戴头上的用来保护和装饰用的叫做帽，正式的场合戴用来显示身份的叫做冠，最尊贵的一种冠一般只有帝王能戴的叫做冕。
3: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经常听到有人发问，读过的书后来大多忘了，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其实那些我们以为成了过眼云烟的文字，从来都没有消失，而是悄悄沉淀在我们心底。那些读过的书或许不会立刻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却能在迷茫时给你方向，在低谷时给你力量，在浮躁时让你心安。它们体现在你的气质里，在你的谈吐里，也显露在你笔下的文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里。读书就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无限延续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读书便是增加生命厚度最好的方法。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坚定信念，砥砺前行，攻坚克难。2024年6月，辽宁省的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获得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字招牌，是对长海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旅游提升战略，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建设、规范秩序、环境提升等攻坚行动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是对长海县优化旅游业空间布局、实施旅游品质提升工程、增强生态文化旅游功能的全面检验及首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继国家5A级景区后又一个体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是带动区域旅游的核心动力，反映了一个地区旅游度假产品的最高等级。至此，长海县的文旅事业发展站在了历史上新的起点，预示着长海县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走进长山群岛，感受金字招牌光环所诠释的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作为辽宁省的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体现了以滨海休闲度假、生态养生为核心功能，形成了以各类休闲娱乐活动为支撑的海岛型度假产品体系，形成了长海县向海图强征程中的金字招牌。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与沉淀，2015年，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长海县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发挥海岛良好的

生态本色，深入挖掘海岛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一岛一品、一岛一特色的具有群岛空间辨识度发展格局，旅游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先后获评中国黄嘴白鹭之乡、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和美海岛等殊荣，打造了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2020年伊始，长海县积极着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持续提升旅游软硬件建设，举全县之力开展的城乡环境治理、涉海问题清理整顿、旅游市场百日会战等强势行动，为营造优良旅游市场环境注入了新动能，积极打造沉浸式休闲度假服务场景，探索发展无人驾驶海岛低空经济项目，建成运营凸显海岛自然风光地貌的森林公园，彰显海岛生态游的观鸟赏豚以及休闲度假游的沙滩俱乐部和黄海前哨红色游等。海岛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形成高端化、精品化、主题化的发展趋势，诠释了长海县群岛式生态旅游的浪漫与激情。长山群岛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做出的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保护与开发，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完美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建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长海县入列中国旅游国家队，是长海县委县政府坚定信念、攻坚克难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也预示着长海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旅游兴则人气旺，人气旺则百业兴。昔日的海岛渔村，曾经落后的海岛游，到今天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一路走来，从零散游客上岛到百万旅客游长海，彰显的是长海文旅产业向海而歌走出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未来的长海必将成为全景化、全域化、全享化的群岛型旅游胜地。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

0: 唐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蛇塔鱼。蛇塔鱼属蛇塔科蛇塔属的一种鱼类，因为体型长得类似牛的舌头，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牛舌鱼。蛇塔鱼体侧扁呈蛇状，一般体长在25厘米至40厘米间，它的头部很短，眼小，两眼均在头的左侧，嘴部向下向后弯曲成弓形，左右对称，身体呈淡褐色。海洋岛渔场是蛇塔鱼的主要产地，鱼群虽不密集，但属于海洋中名贵的经济鱼类之一，尤其以夏秋时节捕获的蛇塔鱼最为肥美，食之鲜肥而不腻。如果说长得像牛舌头就叫牛舌鱼，那么海岛人家早年靠船来自组渔家生计，那么用来修补船的钉子也应该有个对应的鱼品吧。真的是这样，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小鱼，就叫做船钉鱼。它体延长，尾柄细窄且长，头大而钝，嘴突出，眼大，鳞片呈圆形，体背部及体侧上半部呈淡黄色，腹部灰白色，其长相就好似碾船用的钉子。而这种小鱼也是渔家人用来钓大鱼的上等饵料。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

0: 生长着一种嘴不延长呈管状的鱼，它的学名叫马步鱼，海岛人家也叫它尖嘴鱼。其实在海岛嘴尖的鱼有很多种，像大棒鱼、秋刀鱼、银鱼等等。马步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民间俗称有很多种，因身体绿呈圆柱形，又被称为棒鱼，因嘴部很尖呈针形，也被称为针鱼。马步鱼体型偏细长，牙细小，身体有细小圆鳞，背面正中线有一条较宽的翠绿色纵带，尾鳍棕褐色。其在黄海一带资源非常充足，产之黄海北部、长海县等地的品质最好，加工制作成的干平马步鱼，鲜香而且略带苦溜味儿，味美之极。其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海洋中数量最庞大的鱼种之一，其幼鱼被称为丁香鱼，因其具有丰富的内源性酶，因此容易腐烂变质。又由于提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易氧化酸败，不易保存，所以海岛人家也称它为晴天烂，是一种物美价廉的海产品，主要用作活鱼养殖的饵料。早些年渔民戏称宁捕一条鲳鱼不脱一船提鱼，就说明了当时提鱼的价值。提鱼虽然廉价，但是它却是鲅鱼等群聚鱼类的最爱。在海岛，渔家人常常会看到鲅鱼追捕成群在海中觅食的提鱼场景，拼命四处逃窜的提鱼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有的冲上了岸边或礁头，有的则成为了鲅鱼的美食，最终还是验证了大鱼吃小鱼的那句老话。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5: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2: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2: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 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

0: 产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爆！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舟箱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 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9: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8: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1: 咱们确实找着好，俺弄上的新车赶到你。
10: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接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2: 今年这雨也大，
13: 没就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打紧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4: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2: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5: 6台，一共是180吨。
1: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7: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9: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 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

0: 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

0: 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呢，大家一旦有了休闲时间，更喜欢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网红的设置，比如说我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5: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4: 哎，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儿，说您家呀是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呐、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5: 这个度假村呢，根据改造啊，咱们为了让游客啊有更好玩照相的地方啊，咱们把那个壁墙啊升级改造之后啊。用这个在网上买的这个个瓷造型，给做出来。你看这个个瓷就是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
4: 嗯嗯，
5: 就完了，咱这个。

0: 仙人球、仙人掌画的绿植。
1: 嗯嗯，
0: 动咱就改造好了之后啊，咱家听众们啊，忙着啊，咱老多人呢，老多客人呢，在这个墙边啊拍照打卡留念呢，老受欢迎。
1: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啊、嗯，
0: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1: 哦，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0: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金星鸟巢，
1: 嗯，
0: 用画点缀的，又是小情侣啦，
1: 嗯，
0: 小朋友啦，在那个金星里一坐，拍个照，打个卡，可漂亮了，摆个金星，绝对也是一大
1: 亮点
0: 景点。
1: 哎，
0: 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
1: 嗯，
0: 他不能是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的玩儿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1: 啊，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0: 对，
1: 哎，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啊，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哎，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啊，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0: 但是综合型的都可以，老少皆宜、
1: 哦。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0: 120人。
1: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0: 一个礼拜吧。
1: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平台能够找到咱们家的度假村呢？
0: 你看现在抖音呢，搜一下常德度假村，
1: 嗯，
0: 再者呢就是度假网、携程网都可以
1: 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哎，这个品德的德，哎，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很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0: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1: 嗯，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是吧？一定记住，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再见。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来讲《黑蛋取龙》里的第三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浪花公主听说姑爷黑蛋儿进了龙宫，非常开心。但她看到黑蛋儿又被虾精捆走，这还了得？龙宫里张榜招婿，只要公主看好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怎么还能给捆起来？浪花公主气的是大哭大闹，直奔后宫去找父王。龙王和王后见心肝宝贝哭成了泪人，心疼的那也是掉出了老泪。龙王忙问：

0: 你为何这般啼哭？浪花大声地质问他父亲。父王，龙宫金榜算不算数？
1: 算数啊，怎么能不算数呢？
0: 那为何把姑爷捆绑起来？
1: 哎，
0: 孩子，你坐下来，父王慢慢地说给你听。王后把公主拉到了怀里，龙王抚摸着浪花的手。浪花，那个小伙子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怎能和你成婚配呢？
1: 父王，我就看上他了。
2: 看好了也不行，
0: 天规王法不允许。
1: 那唯儿只有去死了。
0: 浪花说完蓬头撒野的就跑了出去。龙王急眼了，忙派虾兵跟了下去。打这以后，浪花成天的守着黑蛋儿，常来常去，黑蛋儿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很感激浪花公主，也向公主道出了心里话。当浪花公主知道黑蛋儿家中还有个生病的老娘以后，就白天上岸照顾黑蛋儿老娘，晚上就守着黑蛋儿。黑蛋得知老娘病好了，就更感激浪花公主。他拉着浪花公主的手说，公主，我黑蛋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是你我两重天，难成婚配，我对不起你呀。浪花哭着说，
1: 黑蛋哥，我不管这些，我就要你。
0: 浪花公主成天的哭道，龙王是毫无办法，说轻了不行，说重了就要寻死上吊，只好从长计议。一天晚上，浪花公主用酒把看守的狼牙扇灌醉了，便对黑蛋说，
1: 黑蛋哥，你来龙宫快20天了，不能老这样啊。
2: 哎，公主，你能不能想法让我出去？
1: 咱俩一块走。
2: 那咱俩这不都活不成了吗？
0: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一声高一声低，一会儿就趴在一起嘀咕，一会儿又抱头大哭。狼牙扇酒醒了以后，
1: 呀，这公主怎么哭晕过去了？
0: 他急忙招呼众精灵，把公主抬回了绣楼。龙王和王后得知后，急忙来到绣楼上，见浪花公主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王后疼的那是一个劲儿的淌眼泪。龙王也无可奈何，他有气无力地说，
1: 哎，姑娘，你老是这样，你不让我们二老活了。
0: 你也不小了，该知道这天规王法呀。出乎意料，浪花擦了把眼泪，扶着王后的手说，
1: 父王，母后，孩儿知道天规王法，
0: 那就请父王给黑蛋一件宝物，让他走吧。
1: 哦，我龙宫的宝物任他挑选就是了。
0: 龙王说完便高兴地走了。
1: 那龙王能给黑蛋什么宝贝呢？
0: 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4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1964年4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在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庸辉、中共旅大市委书记胡明、驻军某部司令员刘德才等陪同下到海洋岛视察，并到张家楼哨所在炮阵地上接见女炮班成员，与他们合影留念，留下一张堪称经典、弥足珍贵的照片。照片上腰扎武装带、右肩背步枪的女炮班五位民兵分列身材魁梧的张宗逊两侧，紧靠张宗逊右边的是神情凝重的班长张淑英。参加接见的有八位首长，加上女炮班成员共13人，众人紧凑地站在炮阵地上，以85加农炮为背景，人腿缝隙间向前伸出炮架，斜指蓝天的炮筒在他们身后露出距炮口较近的一截，天空处理成深蓝。因13个人身高不同和错落分布，显出厚重的层次，画面非常生动。在海洋岛镇2020年印制的一本纪念画册上，这张照片微处理成女炮班五人合影，过滤掉身后的炮筒和腿侧的炮架，手掌们也不见了。本来是分成两部分的5个人并到一起，保留了蓝天的背景，就像原始合影一样天衣无缝。这是第一代女炮班留下的最好一张全家福。当时年龄最大的杨金荣28岁，王淑琴26岁，徐福英24岁，张淑英23岁，魏传琴22岁。5个人里，身高1米69的张淑英居中，左后是身高1米70的王淑琴，靠边是身材略矮的魏传琴。张淑英右侧靠前是身材娇小的徐福英，靠边是身高也接近1米70的杨金荣。他们全副武装，右手绷住步枪的背带，枪管连同折叠的刺刀从右肩上露出，成为画面的点缀。盛满子弹的武装带横捆在腰间，两条吊带从胸前搭上肩头。季节为早春，他们都穿着内衣和外套，有的内衣的白领从脖梗处翻出，显得格外精神。他们每个人的神情都非常平静，淡然中透出刚毅。令人痛心的是，在照片下面的文字介绍中，徐福英的名字打了长方形边框。徐福英2020年去世，走在纪念画册印出之前。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0: 寓居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整体以晴好天气为主，前期风力不大，30日白天以后，西南风力将会呈现一定的增强趋势，局部区域风力较大。

0: 期间风向转换频繁，需注意防范。气温明显回升且处于近期高位，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16到26度，29日20时到30日20时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7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6度，小长山气温16到27度，广路气温17到28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张子气温15到26度，海洋气温16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9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将执行长海到大连的航班3班，预计起飞时间分别为早上8点钟、10点35、13点10分。4月28日将执行大连至长海的航班3班，预计起飞时间分别为9点10分、11点55、14点20。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0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在长海县综治中心调研时强调，建强规范化前沿窗口，筑牢基层社会治理根基；长海县提升环海路沿线生态环境质量，助推花园海岛建设；长海县以民法典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普法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27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真正把综治中心打造成为回应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守护平安稳定的前沿窗口和坚实堡垒。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王文伟实地查看了群众接待大厅、矛盾纠纷调解室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中心日常运行、部门入驻、窗口服务设置、矛盾纠纷受理流转等情况，并对综治中心的硬件设施、工作流程及初步成效给予肯定。王文伟指出，综治中心是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前沿窗口，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规范化建设为抓手，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明确责任体系，压实责任链条，确保中心运行高效、服务到位，真正做到群众诉求有人接、有人管、管到底。王文伟要求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的平台集成作用，实现群众诉求一扇门受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要构建一张网联动机制，整合多方力量，打破部门壁垒，推动信息共享与资源协同。要完善一条链闭环流程，从登记、分流、办理到反馈

0: 回访，形成全周期闭环管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王文伟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人民调解员的探头作用，及时发现预警，并介入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要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提升依法调解和源头化解的能力水平，真正把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在一线。记者曲以你报道。一株株鲜艳海棠，一颗颗新补栽的五角枫，正悄然改变长海县镇环海路的景观面貌。连日来，长海县抢抓春季绿化窗口期，对环海路沿线开展绿化布植，补齐道路绿化短板，提升沿线生态环境，助推花园海岛建设。环海路既是长海县镇交通要道，亦是滨海观光廊道。此次绿化补植将进一步完善环岛生态布局。在环海路后海绿化补植施工现场，整地挖坑、浮苗栽种、覆土压实，多道工序同步推进。施工人员精选海棠、玉兰、五角枫、丁香等树种，科学搭配植被层次，保证花期绽放时整条环海路形成花海绵延的景观效果。目前长海县镇环海路绿化补植施工进度已完成80%。记者于刚报道。弘扬法治精神，护航美好生活。连日来，长海县以民法典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普法活动。在文化广场，长海县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共同参与0411有点亮全民普法总动员暨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围绕物权保护、合同纠纷、继承赡养、邻里矛盾等高频法律问题拆解条文，普及依法维权的途径与方法。与此同时，长海县各镇也同步举办不同形式的民法典宣传活动，推动法律条文融入海岛百姓的日常生活，筑牢全民法治意识，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程显东报道。5月28号，为期2天的长海县职退休干部第29届门球赛正式开赛，11支代表队、69名退休老干部齐聚球场，切磋球技，尽享积极向上的银发风采。比赛现场氛围融洽热烈，参赛队员精神饱满，身姿稳健，挥杆击球，走位布局，搭档协作，每一招沉稳从容，展现退休干部乐享生活、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大连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所属的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正式启动为青春护航、轻松备考专项行动，即中高考专属心理服务专线全面上线，服务周期从5月25号持续至8月15号，每日服务时间为9点至24点。服务平台集结专业学业规划师与心理疏导人员值守，为全省考生化解各类情绪与心理难题，全程陪伴学子走过备考、应考与考后调试全过程。日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套、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等5方面提出20条底线要求，以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蛇塔鱼。蛇塔鱼属蛇塔科蛇塔属的一种鱼类，因为体型长得类似牛的舌头，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牛舌鱼。蛇塔鱼体侧扁呈蛇状，一般体长在25厘米至40厘米间，它的头部很短，眼小，两眼均在头的左侧，嘴部向下向后弯曲成弓形，左右对称，身体呈淡褐色。海洋岛渔场是蛇塔鱼的主要产地，鱼群虽不密集，但属于海洋中名贵的经济鱼类之一，尤其以夏秋时节捕获的蛇塔鱼最为肥美，食之鲜肥而不腻。如果说长得像牛舌头就叫牛舌鱼，那么海岛人家早年靠船来自组渔家生计，那么用来修补船的钉子也应该有个对应的鱼品吧。真的是这样，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小鱼就叫做船钉鱼，它体延长，尾柄细窄且长，头大而钝，嘴突出，眼大，鳞片呈圆形，体背部及体侧上半部呈淡黄色，腹部灰白色，其长相就好似碾船用的钉子。而这种小鱼也是渔家人用来钓大鱼的上等饵料。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着一种嘴部延长呈管状的鱼，它的学名叫马步鱼，海岛人家也叫它尖嘴鱼。其实在海岛嘴尖的鱼有很多种，像大棒鱼、秋刀鱼、银鱼等等。马步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民间俗称有很多种，因身体绿呈圆柱形又被称为棒鱼，因嘴部很尖呈针形也被称为针鱼。马步鱼体型偏细长，牙细小，身体有细小圆鳞，背面正中线有一条较宽的翠绿色纵带，尾鳍棕褐色。其在黄海一带资源非常充足，产之黄海北部长海县等地的品质最好，加工制作成的干品马步鱼鲜香，而且略带苦溜味儿，味美之极。其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海洋中数量最庞大的鱼种之一，其幼鱼被称为丁香鱼，因其具有丰富的内源性酶，因此容易腐烂变质。又由于提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一氧化酸钙，不易保存，所以海岛人家也称它为晴天烂，是一种物美价廉的海产品，主要用作活鱼养殖的饵料。早些年渔民戏称宁捕一条鲳鱼不脱一船提鱼，就说明了当时提鱼的价值。提鱼虽然廉价，但是它却是鲅鱼等群聚鱼类的最爱。在海岛，渔家人常常会看到鲅鱼追捕成群在海中觅食的提鱼场景，拼命四处逃窜的提鱼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有的冲上了岸边或礁头，有的则成为了鲅鱼的美食。最
1: 终还是验证了大鱼吃小鱼的那句老话。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海岛与大陆之间的短板，而且它将升级成为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在大海上架桥那些海岛古辈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其实早在2014年7月1号，历时3年建设的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全长3.45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的长山大桥仅需5分钟时间。
2: 事实上，在大海上架设一座桥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长山大桥工程建设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3年的建设困难程度不言而喻。长山大桥的主桥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利用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辽宁省内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也是大连市公路建设史上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50%的陆地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如今，长海县又开启了交通动脉叠加经济动脉和民生动脉的跨海大桥项目建设，它不仅破解了海岛陆岛交通瓶颈，实现了长海至大陆间的交通一体化，而且跨海大桥将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更加突出长山群岛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民生福祉迅速提升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
3: 见有声。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

做不给到底拢做回头。

0: 朋友们的留言。
1: 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向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向

没费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中国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

0: 要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相见吧。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藻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

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奇软，

承前人之遗志，及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

观摩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园里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红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有喜乐。敢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运禅师

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幅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我姚神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前程，我辈女子值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伤。

0: 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1: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

拳脚和棍棒上，

0: 初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清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

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学得说是商人是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商人是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0: 真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的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
1: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走完，
0: 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

0: 需要在众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不可数门人中年，通过了很长时间去学习，十年二十年，这种无数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那么就

灵绝学远不止于此，除了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

0: 说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1: 誓言五，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又

0: 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三千多年前，公元前十四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的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盘庚是王朝的第二十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盘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一百六

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14世纪末，

黄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0: 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19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
1: 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儿，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一

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30%；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50%。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0: 起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张牧知道影星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紫荆花盛开，紫荆花开得很茂盛，它的根很茁壮，中华篇章永不落幕。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意义非凡的紫荆花盛开。

园中人，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我只能离开》。我唱这首歌时，脑中一直浮现我在一场大雨中奔跑着的画面，泪水雨水分不清楚，嘴里一直喊着不知道的哪个他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来听《我只能离开》。

0: 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

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求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

0: 喂，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

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了。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鸣，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儿了。

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张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灰绝山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问津。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

个隐性的无暇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无暇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54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

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

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十二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龙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这首歌当中，阿龙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

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翻阅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要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

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

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

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民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

李杰演唱的，当时他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冯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冯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

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新的歌曲，他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在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意境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招募知道影星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紫荆花盛开》。紫荆花开得很茂盛，它的根很茁壮，中华篇章永不落幕。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意义非凡的《紫荆花盛开》。

眼中人，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我只能离开》。我唱这首歌时，脑中一直浮现我在一场大雨中奔跑着的画面，泪水雨水分不清楚，嘴里一直喊着不知道的哪个他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来听《我只能离开》。

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忠义平安喜乐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晚风吹过落日海。他说，慢慢的我才知道生活朋友越简单越好。

子乐师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再见，他留言说记得上一次听到这首歌恰逢学姐的毕业季，一边听着歌一边流着泪在键盘上打着没有你的一年我该如何度过，如今一年已经过去了，已经是我的毕业季了，却没了那份悲情。其实这世界没有谁都能过下去，新的朋友新的爱人新的生活，没有谁离不开谁，只要你愿意。说得很好啊，这是在经历了事情之后的一番感悟吧。确实这世界上这地球上哈、离了谁都照样转啊，那生活呢总是要进行下去的，所以在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坚强起来，一起来听再见。

上世纪60年代，近10万上海知识青年离开黄浦江畔，满怀豪情地来到新疆参加开发建设。他们在天山南北辽阔的大地上，用铁锨和镐头在亘古的荒原上挥洒汗水和热血。一场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战斗响彻云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过程中，从动员到安置再到巩固的各个阶段，周恩来总理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影响下，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边疆，支援边疆，驻守边疆，留下了永恒的记忆。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是如何从新疆的战略地位重视援疆建设的？从对青年成长的长远考虑出发，他是如何解决城市青年安置问题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进程中，他又是如何与新疆、上海两地密切沟通，解决知青的动员、安置、巩固等问题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上海知青援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国家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暗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方面，城镇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1957年9月26号，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3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要求精简城市人口以紧缩为主，其中青少年以不能入学的为主体，上山下乡政策再次出台。1962年11月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农林办公室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应届毕业生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都应纳入安置范围。在青年安置问题上，上海作为大城市，问题更为突出。8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的报告中指出，上海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年满16周岁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每年都有10多万人，除一部分继续升学以外，大部分需要参加生产劳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安排上海青年劳动就业必须坚持面向农业、面向外地的方针。可见，面向外地，尤其是面向新疆，安置上海城市青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自中苏在中国西北边境发生摩擦以来，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关心。1962年2月26号，周恩来从北京飞抵广州，当晚他便专门约新疆兵团副政委张仲汉谈话。据张仲汉回忆，他当时是与周恩来、陈毅一道从北京飞往广州。在飞机上，周恩来向他了解了新疆兵团生产建设情况之后说道，中央有个设想，把我国1/3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他们一行在广州住了8天，周恩来几乎每天都会找张仲汉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新疆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

水利、地质、机械等情况。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让张仲汉再留一个时期，打算再了解一些关于新疆兵团的事情。随着西北边疆局势进一步恶化，1962年4月25到26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对新疆军区党委关于加强中苏边境地区边防治安工作的报告等文件作出批示，要求加强新疆的防务工作。其中，周恩来26号在批语中指出，农垦4师、10师、7师均在边境线，他已经要张仲汉27号从兰州飞抵北京，谈一谈农垦各师值班部队的情况，研究驻扎和屯垦3区的可能性，然后再飞回新疆。28号，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发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5个营加强边防的命令，要求新疆军区抽调5个营，分别配置于阿尔泰、塔城、霍城、昭苏和托里地区。30号，周恩来又专门约见即将回新疆工作的赛福鼎谈话。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有关方面起草了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新疆边防工作高度重视。一方面，他密切关注新疆边境动态，及时作出相关指示批示，保证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他与负责新疆政务防务的同志密切保持联系，了解新疆情况，以便随时调整工作。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安置在新疆兵团，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边防。1965年7月，周恩来到新疆视察，4天时间里，在新疆兵团石河子垦区就用了2天。他在石河子垦区视察时，对新疆兵团做了6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备战防边，可见他对新疆兵团战略意义的高度肯定。作为全国大型城市，上海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青年安置困难问题长期存在，一直为周恩来所担心。1965年8月13号，周恩来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市在5年内应把人口纯增长率降到1%，要不断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些增长的人口就是自然增长的青少年。周恩来非常关心对青年的培养，要求通过加强劳动来锻炼青年。1957年12月23号，他在给上海市上山下乡青年学生的信中指出，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由此不难发现，对上海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也是周恩来决定让其支援新疆的重要原因。1963年到1966年，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对此上海和新疆都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保证了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顺利开展。同样，在此过程中，在动员、安置、巩固各个环节，周恩来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上海团市委统战部1963年12月调查发现，当时上海共有资产阶级子女32万人，占青年总数的23.27%。到1964年11月，上海社会青年中非劳动人民子女占到70%。但是不少上海青年一直以来轻视农业，有的想穿着洁白的衣裳做做实验，写写文章，发明创造，著书立书；有的希望找一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显然，要做好上海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知识青年支援新疆的动员工作，并不容易。关于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子女的教育问题，周恩来

颇为关注，对新疆接收安置的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1965年7月5号，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在新疆石河子专门接见了上海青年联，周恩来就资产阶级家庭子女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周恩来的讲话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不但对上海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产生了激励作用，而且对全国广大青年也有着很大的触动。于山玲是一名出生于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她于1963年报名从上海奔赴新疆兵团农医师，经过近两年的成长，于196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号，中国青年报就于山玲入党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社论。随后中国农垦也以重在表现为题发表意见，鼓励广大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要像于山玲一样坚定不移走革命化道路。同年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刊发七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在信中魏书京等七名上海青年讲述了自己在新疆的成长，尤其是在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之后奋勇劳动的感人事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农垦等各大报刊积极宣传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安置经费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非常重要，新疆安置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这其实既牵涉到新疆、上海两方面，同时也受到安置人数的影响，但是更关键的还是中央的决策。据既有研究可知，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的经费主要由上海支付，但是同时也在不断的调整。1963至1965年，每人1000元，其中上海负担80%，农垦部负担20%。1965年12月，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规定，1966年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经费标准为新扩建每人500元。对此，新疆兵团也将安置内地城市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安置标准，从此前的1000元降至500元，后来又改为400元。实际上，早在当年2月26号，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就提出7条经验，强调下放人员的安置主要靠自力更生。7月，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时也指出，兵团是个大企业，把来疆青年的安置费由每人每年1000元改为500元，因为兵团家当大，有基础，自己包干的，只要能挖掘潜力，还大有可为。周恩来通过对新疆兵团实地考察，发现500元即可满足安置1名城市青年，因此全国国营农场的安置经费标准下调。周恩来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能尽量安置更多的人，更希望能通过艰苦奋斗来锻造青年。1963至1965年，新疆兵团共安置上海知识青年6.4万人，平均每年安置2.13万人，但每年的人数并不均衡。对于安置人数问题，1965年7月，周恩来在新疆视察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之后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3万人，要把这些青年带好，教育改造好。1965年12月15号，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公布1966年全国安置计划，确定当年安置到国营农场10.37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3万人，武汉市7000人，天津市7000人，唐山市和保定市各。

500人，浙江省的城市青年5000人，自治区安置江苏省的城市青年10000人。从人数上的变化也可以发现，周恩来对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高度重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巩固环节尤为关键。因上海与新疆距离远，新疆条件艰苦，上海城市青年也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所以巩固工作更加重要。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通过视察慰问来做上海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在政策调整时尽量照顾这些青年。1965年7月5号下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厂1分厂6连接见了安置在当地的上海知识青年。周恩来一边同青年们握手，一边给大家介绍副总理陈毅，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他很关心你们，特地的来看你们的。”这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青年们产生了亲切感。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期间还指出，新疆兵团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兵团生活标准不得高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占有粮食1970年以前不得再涨，在新疆兵团要带头吃苦。这其实就给新疆兵团以及安置在这里的上海知识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进一步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在刊发7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时，在编者案中便指出，这7位上海知识青年以激动的心情在来信中畅谈了7月5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他们以后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他们坚决表示要牢牢记住党的教导，加紧锻炼，加强改造，坚定地走革命化的道路，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为农业建设做出最大的贡献。周恩来、陈毅在新疆接见上海知识青年时，对这批青年的安置巩固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65年7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党组团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提交关于组织慰问团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慰问的报告，要求由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牵头组织赴疆慰问团。这一提议得到上海市委的批准。8月12号到11月13号，上海派出由副市长宋日昌带队，由劳动、教育、文化、新闻、团委等部门组成的赴疆慰问团，开展了长达93天的赴新疆慰问工作。上海赴疆慰问团通过在新疆各地慰问，加深了对新疆以及安置在此的上海知识青年的了解，同时表示将继续提供相应的物力、人力支援。这对于新疆的发展、上海知识青年援疆的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照顾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973年4月26号到27号，已经75岁高龄的周恩来连续2天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初步达成了进一步继续做好知青工作的方案。此后，各地迅速落实此项工作，其中向知识青年下乡安置地派学习慰问团是一项重要内容。1974年，上海市派出慰问团74人到新疆进行慰问，此行带有3个电影放映队。在将近1年的时间当中，走访兵团的100多个团长、600多个连队和车间，共召开座谈会1000余次，走访了1.2万多户支边青年家庭。此行对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由于周恩来的高度关注，直接推动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新疆，为驻守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

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当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百年潮》，原作者易海涛，感谢各位的收听。

食为天，食以谷为先。五谷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符号，从远古先民采集野生谷物，到神农教民播种五谷，从早期文献里的白谷，到春秋时期五谷，中华粮食体系历经数千年筛选、驯化与更迭，从繁杂走向精要，从蛮荒步入成熟农耕文明。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流传千年，既道出古人对粮食的敬畏，也印证五谷早已融入日常。它不仅是果腹生存之本，更承载着厚重的农业智慧，延续千年的饮食传统与家国生计。那么白谷是如何逐步简化为五谷的？五谷究竟包含哪些作物？曾为五谷之长的粟黍为何渐渐让出主角地位？稻麦为何后来居上，成为南北主粮？玉米、甘薯、马铃薯等新生力量是如何登堂入室的？跨越千年，五谷的成员与地位又是如何几经沉浮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密码，中华粮食千年流变。说到五谷，中国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深究这个词语究竟从何而来。在儒家经典《论语微子》中记载了一则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孔子带领弟子出行，子路落在后面，遇见一位挑着竹筐的老农。子路询问老师的去向，老农却淡淡回了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流传2000多年，成为讥讽脱离生产不变粮食的经典表述。这则记载也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历史信息，至迟到春秋晚期，五谷的说法已经相当普遍，已经成为社会日常用语，否则老农不会用它来讥讽孔子。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文献，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论语》更早的《尚书》《诗经》里找不到五谷二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宏大的词汇——白谷。农业的诞生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件大事，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将其归功于上古圣贤，似人似神的神农氏，而现代学者则曾从科学角度推测原始农业生产的渊源。人们只要播下种子，就会长出一样的植物，从此迈出了栽培。

步。实际上，农业起源问题类似生命起源，是个长期的课题，很难在短期内就可以水落石出。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有了农业之后，古人才形成百谷的概念。百谷里的百字在这里不过是用来指多的意思，并不代表真有一百种之多。所谓百谷之称，恰恰反映出远古时期人们采集的野生谷物种类非常繁杂，只要能充饥的都采来填饱肚子。从商周开始，古人不再满足于广种薄收，而是有意识地选种、耕地、除草、培育良种。《诗经·大雅·声林》中详细描述了周族祖先后稷种植庄稼的过程，观察土地，除去杂草，挑选饱满光亮的种子，播种、覆土、发芽、抽穗、结实，最终获得丰收。诗中还出现家种一词，是指优良品种，比如苣、披、靡、杞，都是当时优选的谷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择，低产、难吃、难种植的品种被逐步淘汰，人们集中种植产量高、品质好的作物，于是谷物的名称也随之精简，从百谷到《周礼》中的九谷，再到六谷，一步一步缩小范围，最终在春秋时期定格为五谷。《论语》之后，百谷、六谷等说法并未消失，但五谷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成为粮食的代名词。然而，五谷究竟指哪五种作物，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首次出现这个名称的《论语·微子》以及稍后的先秦文献里，并没有留下五谷究竟所指为何的记载。如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人写的注，偏偏这些记录彼此之间又有出入。主流说法有三种，一种是稻、稷、麦、豆、麻，一种是麻、黍、稷、麦、豆，还有一种是黍、稷、菽、麦、稻。三种版本，有的有稻无麻，有的有麻无稻，有的把黍稷放在前面，有的把稻放在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究其原因，五谷只是当时主要粮食作物的代名词，随着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各种粮食在人们口粮中的地位和比重也不同，很难强求统一。比如王逸注的《楚辞》，根据南方的情况将稻摆在第一位，而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在注《周礼·下官职方士》时，根据北方的情况就将稻放在末位。至于《周礼·天官及医注》，更是以麻代稻。有人认为大麻籽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将它作为五谷之一。到南北朝时期还有吃麻粥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先秦时期人们所播种的共有稻、黍、稷、麦、菽、麻这六种主要作物，所谓五谷就是指这些作物，或者指这六种作物中的五种。其中麦、麻、稻的意思都比较容易理解，菽虽然不是什么常用字，但其古今含义变化并不算大，指的就是大豆。至于剩下的黍、稷这两种作物，其音译都令现代人感到生僻，偏偏这两者却显得相当显眼。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黍字出现100多处，稷字出现40多处，那么黍和稷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在先秦文献中，二者常常并举，可惜古籍中都不曾提到它们的形态特征，以至于千百年来的农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直为此争辩不休。尤其是稷，有说指的是粟，也有说是不粘的黍，而眼下的通说认为黍是一种禾本科黍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就是黄米。

而稷，即是粟，为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称为小米。秦汉之后，大抵稷为庙堂用语，粟则是社会用词，两者有了雅俗的分别。在五谷概念形成时，粟和黍的地位可以说最为重要。粟由狗尾草直接驯化而来，野生的狗尾草又叫酉，其幼苗与粟很难区别，良莠不齐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遗址里，已发现有少量粟的遗存，其后中国北方各地史前遗址更是大量发现栽培粟的古例，譬如周原王家嘴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中浮选出粟5826例，黍160例，粟占绝对多数，足见当时的粟已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至于粟的种植，也同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遍及黄河流域，在陕西、山西、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黍的遗迹，这意味着黄米在中国的栽培同样至少也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小米与黄米何以会在白骨中率先脱颖而出，受到中原先民的青睐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同属旱地杂粮，耐旱耐瘠，对灌溉并无严格要求，又比较耐盐碱，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当时耕作技术粗放落后，缺乏施肥灌溉知识，土壤未得到很好改良，田里杂草丛生的情况下，小米与黄米成了最容易栽培的作物，也成了靠天吃饭的中原先民的主要粮食。粟在五谷中的显著优势地位，大约从先秦时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朝，直到唐代前期，粟类仍为当家粮食作物，国家征收地租地税仍以粟为正粮，其他则为杂种，租税额的计算也以粟为准。隋唐以下，粟类五谷之长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全国范围内水稻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势头。诗经风言里已经提到，稻谷如何堆满仓，如何用稻米造酒，如何用稻米酒供奉列祖列宗。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稻米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主粮，唐代以后出现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地处江南的苏州、常州主要种植的就是水稻。到明代，天下超过半数的百姓以稻米为主食，稻在五谷之中自然取粟而代之了。即便在不太适宜水稻生长的华北地区，随着麦作的进一步发展，粟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中唐以后已逐渐与麦类平起平坐。到明清时期，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开始形成并获得大面积推广，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粮食构成中完全取代小米的统治地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自然是，稻与麦何以后来居上呢？就稻作而言，齐民要术总结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相当成熟，譬如在播种之前应该进行选种，选好后进入水中三宿，再放入草船中，经过三宿芽长二分便可播种。种稻之前还要经过晒田、匀田后再种植水稻，稻作工艺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至于小麦，虽然粒实的小麦口感不佳，而一旦磨成面粉，富含蛋白的小麦却摇身一变，比小米更容易烹调成美味。随着石磨技术的逐步改进和普及，更多人愿意付出精力种植小麦，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也解决了小麦在干旱的华北春天需要水分的问题。小麦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得到广泛的栽培，可以说小麦能够实现在五谷中地位的翻身，却要归功于一

系列农业科技革新。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五谷之中不光是粟与稻麦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其他的几种作物地位也并非异常不变。黍在先秦时期即与粟地位相当，在《礼记·乐令·论语·微子》的记载中，黍为先秦佳肴，常出现在古人享客的宴席上，汉代仍有食黍的记载。但总的来说，因单位产量的劣势，黍在五谷之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转变为一种酿酒的好原料。生活在隋唐之际的王绩写过一句《河中黍田，足弓遂酿》。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笑陶潜体诗16首》里也有“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伤”的说法，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同列五谷之中的麻，则是另一种情形。自秦汉以降，其作为粮食的地位逐渐下降。到南北朝时期，大麻在中古时代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其韧皮纤维供纺绩织布之用，却是古代重要的衣料来源之一。当时还有西域传来的胡麻，也就是芝麻。60世纪中叶，江陵城内大饥，皆以胡麻为邻。这些记载都说明芝麻可以用作食物，充腹耐饥。胡饼也是中古时代重要饼食品种，胡麻气味香辛，饼面上撒有一些芝麻的胡饼香气袭人，令人垂涎。不过相较食物，胡麻更重要的用途乃是压制食用油，它也是中国古代食用植物油的一个主要来源。南宋时期，取芝麻榨油以供食用与燃料已极为普遍，由此可见麻在当时已经贵为五谷之一了。至于五谷的另外一个成员大豆，在历史上的命运更是显得跌宕起伏。大豆即是菽，在先秦古籍《荀子》《管子》《墨子》《庄子》都与粟并提，大豆的主食地位一直延续到汉晋时期。汉代的农书《繁盛之书》就指出，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植，其作者还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5亩大豆，以防荒年。尽管地位似乎相当显赫，但豆子蒸煮成饭或熬成豆糜食用，口味不佳。除特殊饥荒年份外，真正将豆类作为粮食的只有那些经济贫困的平民百姓。随着稻谷与小麦在南北方的兴起，大豆的主要用途从主食逐步转为副食，豆浆、豆豉、豆芽，甚至酱油。而在各种豆制品里，最重要的莫过于豆腐，它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今天的大豆已成为除水稻、小麦和玉米之外产量最多的农作物。随着黍、麻、大豆的陆续退出，先秦时期五谷似乎只剩下水稻、小米、小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饮食选择范围因此而变得狭隘。实际上，所谓五谷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动，既有旧成员隐退，也有新生力量的加入，高粱就是较早加入的一员。高粱在中国文献中出现较晚，三国时期的《广雅释草》提到粮、木蓟，有人认为木蓟可能是高粱，高粱的子实很像粮，也就是粟，而且植株高大，故而得名。它的籽粒既可食用，也可用于酿酒或充作饲料，著名的高粱酒就是用它酿造的。总而言之，作为粮食，高粱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一直就不算强，充其量是一种杂粮而已。相比之下，在明清时期姗姗来迟的几个美洲外来户，反倒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玉米很早就是美洲本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才传到
到旧大陆各国的。它一传入中国，勤劳而敏慧的农民大众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原作物后，就很快地吸收利用。另外的两个美洲来客是甘薯和马铃薯。甘薯原产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16世纪后才传播到世界各地。甘薯和马铃薯都是单位面积产量特别高的作物，而且它们的适应性很强，能耐旱、耐瘠、耐风雨，适宜于山地、坡地和新垦地栽培，不合稻麦征地。这些优点都是他们来到中国后迅速落地生根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谷类一般指禾本科的粮食作物，如稻、麦、谷子、黍、玉米和高粱等。哪怕是五谷里的豆和麻，虽不是禾本科，也毕竟用植物的籽粒当粮食。可甘薯与马铃薯的情况截然不同，人们食用的是它们肥大的块根，但甘薯和马铃薯已是现在我国主要粮食之一，因此谈论五谷时也就不能不谈到它们。屈指算来，从五谷之名见诸《论语》至今，时光已经过去2000多年。如今国人所食用的五谷又包括哪些成员？他们在五谷之中又处在什么地位呢？中国营养学会编著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列出的谷类食物包括大米、小麦、玉米、大麦、小米、高粱、燕麦、荞麦。豆类食物包含大豆、赤豆、芸豆、绿豆、鹰嘴豆、蚕豆。常见薯类包含马铃薯、甘薯、芋头、山药、木薯。而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2023年全国谷物的产量超过6.4亿吨，豆类产量近2400万吨，薯类3000余万吨。这总计近7亿吨的粮食就构成如今所说的五谷杂粮，养活了14亿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

0: 快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国防部举行五月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社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3: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一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
2: 新闻聚焦，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也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3: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即将开始，双方参训官兵全部集结完毕。
2: 环球军情，美军空袭伊朗一处军事设施，伊朗宣布对美空军基地实施还击。
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的报道。
2: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提到军事领域合作，请问中方将如何落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4: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再次在北京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擘画和部署。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完善合作机制，拓展联合演训和海空联合巡航，加强双边及多边框架下的协调配合，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中俄两军关系发展始终坚持不结盟

0: 中塞是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杆朋友，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在高层互访、人员培训、联合训练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军队愿同塞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旗帜鲜明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的正当举措，共同反对强权霸凌，共谱安全发展新篇，为持续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1: 记者会上，针对有报道称荷兰军用直升机近日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所谓拦截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蒋斌严正回应。
0: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而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称，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对此，赖清德狡辩称没有台独问题。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蒋斌表示，
0: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 有记者提问，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本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0: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1: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近日称，南海面临所谓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非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0: 非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

0: 五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文章中说，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是着眼当前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实际，从严加强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是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从政治上建强人民军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指出，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军队履行使命任务，历来是管党治党、建军治军的重大问题。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政风反腐，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不断纯正政治生态，人民军队越整训越坚强。实践充分证明，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官。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确保党的机体健康、事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1: 文章指出，若干措施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从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七个方面，扭住关节点、要害处，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高级干部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若干措施注重将立根固本与肃毒除弊、思想整风与厉行法治相结合，细化原则性要求，明确督导性措施，探索约束性办法，着力形成思想引领、制度约束、监督震慑的合力。文章强调，规矩一经形成就必须严格遵守，贯彻落实若干措施必须抓铁有痕、立行立改，确保各项措施有力实施、有效落地。军队高层党委要把高级干部作为教育管理监督的重中之重，坚持敢管、真管、严管，建立健全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提高教育管理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做到越往后越严、越往上越严。高级干部不管职务多高，都在组织之内，要带头先受教育、真受教育，扎深固牢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等思想根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能力素质和良好精神风貌，带领官兵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第二列铁运梯队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标志着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已全部集结完毕。请听特约记者王立军、刘佳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5月27号凌晨20许，蒙方军列缓缓驶入我国二连浩特国门。当天上午，蒙方参训官兵完成换装换乘工作，而后乘坐中方列车前往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入境换乘期间，中方部队向蒙方重点示范装备捆绑加固标准流程，明确装载标准，指导蒙方人员自主完成装备固定、调整对位等工作，确保兵力安全高效抵达联合训练基地。蒙古国陆军某旅阿夫吉，
3: 为参加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古国武装力量陆军参训人员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连浩特站，准备进行装备卸载工作。我对邻国成员欢迎我们参加联训活动感到非常高兴，解放军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对此次联训圆满成功充满信心。
2: 据了解，此次参加联合训练的中方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涵盖火力突击、作战保障、后装保障等多个专业要素。此前，他们完成了联训场。

0: 场地、器材准备，围绕实兵行动做了相应的工作筹划，同时针对蒙方需求，精细做好宿营安置、副食品供应、用水用电、通信通联等保障工作。双方还就联合值班、联合筹划、联合实兵演练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沟通，为联合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夏方俊：
1: 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下一步，中蒙双方将重点围绕联合行动组织指挥、战术协同等内容展开训练，进一步提升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的能力。
2: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连日来，正在上海进行友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印尼军官代表登上我国自主建造的轻型护卫舰泰安舰，中方官兵介绍了舰艇概况、武器系统及日常部署。随后，中方官兵代表登上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双方讨论了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以及日常训练管理等内容。两军官兵还分享了在不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此外，26号、27号连续两天，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在上海某军港码头面向公众开放。印尼海军官兵为参观群众讲解了风帆训练舰的构造设计、历史发展等情况。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27号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近日开展第五届火州尖兵群众性比武竞赛，激励官兵精武强能，奋勇争先。请听报道。
0: 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举办的第五届火州尖兵比武现场，数百名官兵围绕通用体能、单兵综合战术连贯作业、轻武器实弹射击、无人机操作等13个科目、30项内容展开激烈比拼。
5: 加油加油！
0: 刚刚在400米障碍科目的比拼中完成冲刺跑、翻轮胎、搬运壶铃、低姿匍匐等项目的女兵刘宝义说，这次比武考核难度大，标准高，对参赛者的体能储备和综合素养提出严峻的考验。
5: 身为一名女兵，通过这次比武，我们凭借不服输、敢拼搏的劲头，咬紧牙关突破自我，努力成为战场上靠得住、顶得上的战斗员。
6: 开始。
0: 为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还将参赛队员拉到野外陌生地域，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展开单兵战术连贯作业。官兵们需要背负不少于11公斤的作战装具，在崎岖不平的戈壁山地奔袭15公里，并依次进行战术基础动作、多旋翼无人机弹药投掷、地图使用、地雷使用、手榴弹投掷、实弹射击等数十个科目的比拼。紧张的科目转换、逼真的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参赛队员的实战能力。新疆吐鲁番军分区尹军：
7: 我们全程立即未战练兵的鲜明标尺，对人打战需求全面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0: 特约记者哈利木江、王小杰，新疆吐鲁番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元、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部分舰艇在南海某海域开展长航时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他们通过导调多种复杂特情，围绕主炮射击、航行补给等实战化科目展开，进一步提高了编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3: 记者

0: 翁文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与某导弹旅联合开展对抗综合演练，演练中官兵们充分运用雷达干扰、烟幕遮障、电磁压制等多种手段，自主搭建多频谱高仿真的末端靶场干扰环境。两个单位的官兵在强干扰与多目标交织的严苛条件下，按计划连贯实施多个科目的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导弹武器的突防与抗干扰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5月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另据报道，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
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新瓦西列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号说，乌克兰国防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
1: 总台记者赵兵魏然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建议离南部居民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0: 据美国方面5月27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消息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几个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此前有报道称，两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挪威首相斯特勒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了解，挪威和法国当天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温差巨大。谈判桌下，美军再次空袭伊朗，招致伊朗报复性打击美空军基地。您如何看待美伊当前边打边

0: 谈的态势。
1: 如何处理伊朗手中的400公斤高浓缩油是美伊谈判中的一个啃骨头环节。特朗普最近的口风软了一些，他说伊朗的高浓缩油可以就地销毁，或者在另一个所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相关外交博弈还在紧张进行中，由于谈判没有突破，各方就必然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以彰显自己的强硬立场。所以最近美伊发生了军事摩擦，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大打出手，但这些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可控，不至于全面重燃战火，因为美伊实际上都不想打，而以色列呢，目前看搅局能量还是有限的。
0: 近期俄乌局势再度升温，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控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敦促外国公民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方称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也分析俄罗斯如此大力度回击乌克兰要达到什么目的。
1: 俄罗斯这次宣布强化空袭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最近乌克兰频频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难以忍受这种骚扰，必须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呢，就是要通过轰炸给自己下一步参加俄乌谈判创造优势地位。第三就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和我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其实据北约统计，今年一季度由于俄乌冲突的压力，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已经突破了全年的赤字目标红线，而且俄军的推进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0: 法国正在寻求加入德国和英国制造新型远程导弹的计划，三国希望在六月初举行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法国最初曾经参与了与德国和英国就合作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的谈判，却在中途退出，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重新寻求加入呢？
1: 法国本来是有能力自己发展远程导弹的，但他一来呢有降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他认为如果德国和英国撇开自己单干，一旦成功就会威胁法国在欧盟的军事主导地位，所以他就从应邀加入变成了硬要加入。其实英法德三国的军事需求各不相同，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大概率会产生矛盾，当然如果合作成功，法德两国很可能会把这款导弹推广成为整个欧盟的标准装备，所以看在利益的份上，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合作的。
0: 韩国正在加快推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韩国国防部负责人日前透露，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最后评估环节有望在一年内完成，最快可能于明年实现移交。在您看来，韩国为什么要加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1: 韩国军队打起仗来要听美军指挥，这是朝鲜战争时形成的规矩。现在70多年过去了，韩国政府坚持要收回战时指挥权，就是为了在面对下一场危机的时候能够独立自主做决策，而不是被美国拖进一场韩国本来不想参与的战争。特朗普政府呢，因为不想在盟友身上多花钱，所以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了。那么现在韩国就非常希望能够在特朗普任内完成这个目标，以免夜长梦多，下一届美国政府又变卦了。但眼下韩国首先要完成全面作战能力评估，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各种作战任务，这个评估将由美韩双方共同完成。韩军表现怎么样，美国人会不会放他们过关，这还都有很大的问号。
0: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我们注意到近来日本和菲律宾双方军事防务合作愈发频繁，日本筹划与菲律宾签署这个协议有何用意？
1: 这个协议一旦签署，日本的情报触角就可以直接伸向南海，伸向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5套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建了一座弹药库，地点距离我国黄岩岛只有200多公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俄罗斯自研的一套代号黎明的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已经悄然在乌克兰投入实战，并初步取得了战果。这套黎明卫星系统现在只有16颗星，刚刚开始规模化组网。

0: 前还只能覆盖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在俄乌战场上，这套卫星通信系统可以构建独立抗干扰的卫星通信链路，可以指挥无人机作战。俄罗斯计划到2027年发射300颗黎明通信卫星，到2030年计划超过900颗，号称是俄罗斯版的星链。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4: 我们后续

0: 定会传承你们21城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城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2: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爆！
6: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7: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6: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9: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轻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0: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咱买的新车。
9: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1: 免费为原来

0: 接受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2: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拉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看着剩一点。
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人员，这个该找我们。
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 就是要以最有质的货物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
13: 三天三晚无小麦

0: 三里如一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4: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2: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5: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5: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

0: 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

0: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

0: 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喂，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

界限

0: 每首歌都有属于他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他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1: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镜头对准海洋，音乐便是最好的旁白。本期节目，我们沿着银幕的海岸线，聆听那些让人流泪的海洋故事。1997年，当杰克对露丝说“你要帮我活下去”，这首跨越生死的情歌便成为了海洋最动人的主角。弦乐

0: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整体以晴好天气为主，前期风力不大，30日白天以后西南风风力将会呈现一定的增强趋势，局部区域风力较大，期间风向转换频繁，需注意防范。气温明显回升且处于近期高位，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16到26度，29日20时到30日20时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7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6度，小长山气温16到27度，广路气温17到28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张子气温15到26度，海洋气温16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9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将执行长海到大连的航班3班，预计起飞时间分别为早。

0: 8点钟、10点35、13点10分，4月28日将执行大连至长海的航班3班，预计起飞时间分别为9点10分、11点55、14点20。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一片神奇美丽的岛屿洒落在黄海北部海面，它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但空气清新，没有雾霾，它远离大陆，但资源丰富，冬暖夏凉，这里就是长海。它是黄海北部海域的诗意远方，是闪烁晕蓝海光的中国十佳海洋旅游目的地，是拥有浩瀚天然氧吧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是中国第一个获得 MSC 认证的海洋牧场。长海县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东与朝鲜半岛相望，西南与山东庙岛群岛相对，西部和北部与大连市区普兰店及庄河毗邻。全县由195个岛屿组成，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基地。今天的海岛居民都是明末清初山东移民的后裔和历代闯关东留在海岛的海南刁们的子孙，祖先把海南家方言土语和小段小唱带了过来，在这里落地生根，形成并丰富了海岛特有的长海风情。大海是海岛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从先人们在7000多年前踏上海岛的那一刻起，大海就与海岛人息息相关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海岛人也饱尝了大海的酸甜苦辣，摸透了大海的喜怒哀乐，他们依恋大海，也无奈大海，热爱大海，也敬畏大海，形成了大海般的豪爽、执着的人文情怀。正月13，传说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祭拜海神娘娘是长海县的一种传统习俗。长海伴海而生，大海给予长海人民无尽的财富和营养，特别是古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主要靠出海捕鱼为生，大海就如同人们的衣食父母般重要。早时渔船在出海之前，渔民总要到海神娘娘庙烧香烧纸，磕头许愿，求娘娘保佑平安。早年的渔船上还设香童，专职给供奉在船上的海神娘娘像烧香上供，以示敬重。有的老渔家介绍说，很久以前渔船在汪洋大海中作业，经常会遇到大鲸鱼、大海龟等海洋巨兽，为避免受其伤害，船老大往往亲自站在船头，向巨兽们撒3碗米酒，为洒酒祭海，求巨兽让开。历经时代变迁，一代代渔民千百年来用心血和汗水诠释的渔家文化代代相承。在长海诸岛，正月13这一天，海上的渔船柜杆上彩旗飘飘，舵楼上都贴上对联。从凌晨开始，家家户户都会拿着鞭炮贡品来到海神娘娘塑像前进行祭拜许愿，给海神娘娘塑像磕头。

上香烧纸，然后放烟花炮竹，吃饺子，祈求海神娘娘明灯指引，保佑出海渔人平安归来。而祭拜之后，到了傍晚，长海不同岛屿的居民还根据风向的变化，在当地选择不同的海域进行飘放海灯的祭祀活动。长海县就是大连地区飘放海灯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岛上居民从正月初十就开始张罗制作海灯，据说最早的海灯形状是三角形的，现在都基本演绎成船形，大部分都是人们自己手工自制，形状各异，形态逼真。到了正月十三晚上，大家就会拿着自己做的海灯，形似渔船的鱼灯船上有放贡品的，有放写着自己心愿小纸条的，点上海灯，带着自己美好祝愿的海灯随浪漂流。近几年，长海县还将烟花表演、鱼灯展、秧歌汇演等内容加入到了祭拜活动当中，场面异常热闹。如今祭拜海神娘娘、飘放海灯的习俗已经不单单是祈求愿望成真，它演变成了长海百姓互相帮助、团结、社会发展、家庭兴旺、社会安定的一个社会化文化活动。魅力长海，一岛一情，一岛一韵，上船饺子，下船面，扭秧歌迎娶新娘，正月十三放鱼灯，开鱼节，妈祖文化节，这些生活习俗、生产习俗、节日习俗、礼仪习俗等风情元素，都是七千年渔家文化长海风情的真实体现。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1964年6月24日至27日，海洋公社民兵团与驻岛部队举行军民联防演习，38旅炮班、全家兵班、红领巾民兵班分别作为参加演习的小型单元进行了射击表演，中央军委和军区首长莅临观摩。旅炮班的表演场地在张家楼炮阵地，因为是大型联合军演，陆军、海军是主角，民兵配合。那天，苇子沟以东海面以北坨子为背景，多艘狭长的灰色护渔艇形成梯队，在北坨子以东近岸海面隐蔽，分散停泊。一些模拟战时之前角色的渔船摆开阵势，与军舰保持适当距离，做好随时策应准备。从张家楼到北坨子，从陆地到海上，是一副全景式临战状态，似乎战斗一触即发，气氛异常紧张。关于这次演习，可供查阅的文字资料极少，因旅炮班参加演习次数多，打炮更是不计其数，那次演习的具体情况已没有人能记得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旅炮班的射击成绩无疑是优秀的。1961年8月的大型军事演习，旅炮班取得炮击海上移动目标3发全中的好成绩。这次的炮击目标是3000米外的燕子山，根本没有不中的可能。他们只是表演，要锦上添花，要更加精彩。在装填和发射速度、操作细节等方面更加专业。燕子山此前已被炮轰多次，那个训练射击的天然靶场承受了不知多少枚炮弹，旅炮班打那个目标早已轻车熟路。参加这次演习也是大比武之前的预演，张淑英他们已经得知全军炮兵比武大会即将在大连营城子举行，女炮班受命参加。消息传来时，女民兵们无比振奋，他们将带着这次演习的高分答卷前往比武大会，打出更好的成绩。1964年夏天，全军炮兵比武大会在大连营城子举行，这是旅炮班首次出征到海洋岛以外做射击表演，而且是参加全军炮兵比武。他们是参赛队伍中唯一的民兵炮班，张淑英的心情如同赶考，既兴奋又紧张。他们随身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牙具、毛巾等物品，扎好武装带，背起枪，精神抖擞地登上部队炮艇。参加表演之前，他们要在炮场训练和生活一段时间，正是炎夏，即将面临怎样的困难都有心理准备。装填手魏传琴还带了奶抽子，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黄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来讲《黑蛋娶龙女》的第四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让黑蛋离开龙宫，龙王答应给黑蛋一件宝物。龙王把黑蛋带到了龙宫大堂上，里面摆满了金银财宝。黑蛋被请到龙王一旁就坐，四旁各路水族精灵满满当当。龙王和颜悦色地说：公子，委屈了你几天了，今天放你回人间，本王让你在万宝库中任选一件宝物，算是送给你的礼物，请接受老夫的一点情意，你看如何？黑蛋忙站起来说：龙王此话当真？本王金口玉牙，岂有反悔之理？夏将军，去把那十斤重的金砖拿来。黑蛋一听忙道：慢，我不要金砖。那去拿一斗玛瑙来。大王，我也不要玛瑙。那你要什么？我要那长脖兰花瓶。既然大王说话不算数，黑蛋儿就告辞了。黑蛋说完便走下大殿。这时候从屏风后闪出一个人来：慢着，公子留步。龙王一看是浪花公主来了，知道不答应是不行了，急忙吩咐道：快去把那玉叶琼浆兰花瓶拿来赐予公子送客。说完便搀着王后回后宫去了。浪花公主送走黑蛋以后一病不起，龙王求遍

仙界的神医始终没治好女儿的病，眼看公主不行了，没法，只好派老鳖将军去向黑蛋借兰花瓶，让玉液琼浆使兰花起死回生。老鳖急速回来禀报，兰花瓶叫黑蛋打碎了。龙王一听撒了气，一下子晕倒了。黑蛋听说浪花公主病重，急忙奔向龙宫，见浪花病成那个样子，一头扑上去便大哭起来。浪花公主听出是黑蛋的声音，微微睁开了眼睛，拉着黑蛋的手说，黑蛋哥，我死后你把我接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黑蛋流着泪说，公主放心，我一定把你接回家。浪花又拉着刚刚苏醒过来的龙王说，父王，为儿不能孝敬二老了，我死后让公子把我抬回去，你答应吗？龙王看着快要咽气的公主，老泪纵横地说，答应，父王答应就是，吾儿安息吧。浪花公主闭上了眼睛，龙王和王后见女儿死了，双双嚎啕大哭。三天以后，龙宫里张灯结彩，龙王像前五个女儿出嫁那样，把浪花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用两台大花轿让黑蛋接走了。五天以后，龙宫里冷冷清清，忽然谢子金横飞而进，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就喊起来，别禀告龙王，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了。龙王和王后一听大惊，谢子金飞奔到龙案前跪道，龙王王后，卑职所见，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与黑蛋拜了花堂，现在都已经入洞房了。王后一听一下子晕了过去，龙王一听两眼一瞪，半天没说出话来。黑蛋娶龙女的故事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在长海县综治中心调研时强调，建强规范化前沿窗口，筑牢基层社会治理根基；长海县提升环海路沿线生态环境质量，助推花园海岛建设；长海县以民法典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普法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27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真正把综治中心打造成为回应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守护平安稳定的前沿窗口和坚实堡垒。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王文伟实地查看了群众接待大厅、矛盾纠纷调解室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中心日常运行、部门入驻、窗口服务设置、矛盾纠纷受理流转等情况，并对综治中心的硬件设施、工作流程及初步成效给予肯定。王文伟

0: 委指出，综治中心是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前沿窗口，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规范化建设为抓手，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明确责任体系，压实责任链条，确保中心运行高效、服务到位，真正做到群众诉求有人接、有人管、管到底。王文伟要求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的平台集成作用，实现群众诉求一扇门受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要构建一张网联动机制，整合多方力量，打破部门壁垒，推动信息共享与资源协同。要完善一条链闭环流程，从登记、分流、办理到反馈、回访，形成全周期闭环管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王文伟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人民调解员的探头作用，及时发现、预警，并介入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要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提升依法调解和源头化解的能力水平，真正把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在一线。记者曲以你报道。一株株鲜艳海棠，一颗颗新补栽的五角枫，正悄然改变长海县镇环海路的景观面貌。连日来，长海县抢抓春季绿化窗口期，对环海路沿线开展绿化补植，补齐道路绿化短板，提升沿线生态环境，助推花园海岛建设。环海路既是长海县镇交通要道，亦是滨海观光廊道。此次绿化补植将进一步完善环岛生态布局。在环海路后海绿化补植施工现场，整地挖坑、浮苗栽种、覆土压实，多道工序同步推进。施工人员精选海棠、玉兰、五角枫、丁香等树种，科学搭配植被层次，保证花期绽放时，整条环海路形成花海绵延的景观效果。目前，长海县镇环海路绿化补植施工进度已完成80%。记者于刚报道，弘扬法治精神，护航美好生活。连日来，长海县以民法典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普法活动。在文化广场，长海县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共同参与0411有点亮全民普法总动员暨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围绕物权保护、合同纠纷、继承赡养、邻里矛盾等高频法律问题拆解条文，普及依法维权的途径与方法。与此同时，长海县各镇也同步举办不同形式的民法典宣传活动，推动法律条文融入海岛百姓的日常生活，筑牢全民法治意识，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程显东报道。5月28号，为期两天的长海县直退休干部第29届门球赛正式开赛，11支代表队、69名退休老干部齐聚球场，切磋球技，尽享积极向上的银发风采。比赛现场氛围融洽热烈，参赛队员精神饱满，身姿稳健，挥杆击球，走位布局，搭档协作，每一招沉稳从容，展现退休干部乐享生活、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大连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所属的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正式启动为青春护航、轻松备考专项行动，即中高考专属心理服务专线全面上线，服务周期从5月25号持续至8月15号，每日服务时间为9点至24点。服务平台集结专业学业规划师与心理疏导人员值守，为全省考生化解各类情绪与心理难题，全程陪伴学子走过备考、应考与考后调试全过程。日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

0: 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套、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等五方面提出20条底线要求，以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陆依赖，实现陆岛之间24小时的全天候快速通行，极大改善交通状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我国在大海上架桥的那些海岛的陆路交通状况。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就全国12个海岛县来说，无论是分布在南方的南澳县、平潭县、胜寺县、东山县，或是北方的长岛县等等，其特殊的地域特点就是由众多岛屿组成，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
2: 像中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由1390个岛屿组成，舟山跨海大桥连接了舟山本岛周边的岛屿，极大地改善了群岛之间的交通状况。像位于上海市东北部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通过上海长江大桥、重启大桥等多座大桥，实现了与上海市区相连，极大地便利了岛上居民的出行和物资运输。像福建省内的平潭岛，通过平潭海峡大桥与大陆相连，东山岛则通过东山大桥与大陆相连，极大地缩短了陆岛交通的距离，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文旅产业的拓展与繁荣。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全国这些海岛县交通状况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居民出行难题，还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也是如此，畅通的长海跨海大桥将彻底改变海岛人的出行方式，实现出行多样化，私家车、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的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特别重要的是，长海大桥的开通将优化岛屿间海上交通的良性循环。长海县海洋岛、獐子岛等镇级岛屿以及所属的村级岛屿，海上运输可缩短一半海上航行时间，抵达长海县镇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则可直接上桥。长山大桥将成为长山群岛新的交通大动脉。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民生动脉、经济动脉。长海县将以路为笔。

0: 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蓝图。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2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李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3: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它们时不时的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螺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就像食客在吃香螺的时候要把头部内的两片小球球似的东西摘除，那就是香螺的脑子，存储有麻醉成分。所以说盛产在长海县的香螺有一部分是靠吃扇贝长大的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